0: 据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0: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1: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3: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1: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4: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5: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4: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

0: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1: 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近期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麦加防务联盟表示将于下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由伊朗方面提出的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朗为什么此时提出这一建议？对胡塞武装是打是谈？又将如何考验麦加防务联盟的协作能力？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分析。
2: 沙特最近决定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把红海的控制权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抓回来。但是呢，沙特目前并不想跟胡塞武装立即谈判，因为胡塞武装从九月初开始，又占领了也门南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在谈判中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沙特是想对胡塞武装发动反击之后，自己手里边掌握了一些牌之后，再和胡塞武装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提出来，伊朗希望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斡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很显然，伊朗的意图是在沙特发动军事进攻之前，希望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谈判。因为如果目前谈判，很显然胡塞武装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想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不希望看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的反击。那么为什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斡旋呢？实际上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共同来保卫沙特。那么如果沙特未来一段时期发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进攻，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坐着不动，那么对麦加防务协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参加了沙特的军事行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和伊朗的关系更加敌对了。因为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也门政府军背后的支持者是沙特。所以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沙特这一方了，实际上就是间接和伊朗这个作战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如果能够在他们的斡旋之下避免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对他们俩来说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0: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

0: 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再来看，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抵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 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演习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此趋势严重关切。俄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正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额外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 そういう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ことが

0: 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
2: 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巴方敦促印方立即对事件展开透明且可信的调查，对经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行动，并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正式通报巴政府。声明说，巴方进一步敦促印方尊重基本人权和国际法，严格遵守相关双边安排及既定的边境程序，在处理此类情况时保持最大克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称，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遂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
3: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4: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6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1.92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美国降至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全安心畅游。

0: 三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三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三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三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三号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热门航线在节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3: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4: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风花海，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6: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0: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7: 挺完了，这个也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金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

0: 烟点燃。
1: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0: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2: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11: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两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记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

0: 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奥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国庆假期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
2: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3: 有啊，
4: 有啊，
3: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忘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2: 民警调查后发现，扣款账单显示的公司为上海的一家保险公司。民警随后与该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
5: 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2: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污垢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民警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 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假期出行，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同样也要小心。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时，扫描充电桩2维码后，跳出了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6: 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2: 据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扫码柜、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
1: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金秋时节，中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3号，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今年1至9月份，江苏盐城港、滨海港区累计完成外贸吞吐量22.56万吨，同比增长89.26%。主要出口货种包括外贸滚装汽车、建杂货等，出口货物货值12.55亿元。前不久，滨海港直达越南孟加拉海上通道新航线正式打通，首次完成建杂货整船出口。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

0: 2月18号 含至12月30号 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眼下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鹅猴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就业，成为“十五五”期间各地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对于这道题，山东日照给出的答案是开展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人自己创业，还有人涨了工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日照看一看。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
2: 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一大早，申家文就在村口迎接今天预定要入住民宿的客人。
3: 我来。
4: 谢谢。
3: 阿姨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4: 好。
5: 街上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申家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
2: 申家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6: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工作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5: 申家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2: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5: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
7: 2.12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申家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8: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5: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
9: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
10: 王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三个孩子身上。去年她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9: 我本身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不是研究吃的。
10: 主要这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5: 王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10: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
5: 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
11: 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5: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的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12: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11: 我以前。 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5: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11: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试一试这个职能啊。
5: 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

0: 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1: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

0: 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1: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0: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三班倒嘛，然后呢三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2: 那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0: 我高很多。
1: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1: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4: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5: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4: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愈加频繁的北半球各地真的是秋意渐浓。先来看中国，今天呢，在东北还有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出现，吉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而南方强降雨更多。明天各地雨水减少减弱之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就气温而言，总体下降，这两天呢，从北到南多地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像是东北一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十度出头，华北到江南一带呢是20度出头，就连华南这一带地区也会基本告别30度以上的暑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目前新一轮的降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势头不强。不过呢，在挪威还有英国的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大，秋风秋雨之下，欧洲各地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来看一下北美洲，北美洲呢总体来说秋高气爽，但是在美国南部局地降雨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冷空气的影响，大部分地区暑热消退。
2: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长春小雨，6到14度，天津晴，12到21度，兰州多云，8到20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济南晴，11到20度，郑州多云，11到2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阴转晴，15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阴，16到19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首尔小雨，15到26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7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5度，柏林阴转晴，9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24度，苏黎世阴转晴，13到20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酝酿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过江动员超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0: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一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1: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0: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2: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How did he pass through security? And on the cockpit, you have a crash kit. There is an axe in the crash kit to help you get out of the cockpit if the cockpit is mangled and you can't get out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So the weaponry was already in place. Pilots know where this equipment is.
0: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
3: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They're being very open with us.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0: 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4: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3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3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0000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0000多名战斗人员。
5: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Another 10,000 soldiers,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3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

0: 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1: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0: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2: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0: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两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3: از گفتگوا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 این نبودن که ما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0: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4: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军事基地的依赖，然后呢使用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舰载机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因为两艘核动力航母它能够出动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会达到100多架，比如说达到120架以上。那如果美国后续试图针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增派航母打击群可以让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5: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0: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

0: 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1: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2: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3: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0: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4: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5: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इंगेज कर
0: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6: 在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现在确实是既想打又想谈。那么想谈的原因是，沙特知道仅仅通过打解决不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沙特认为现在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攻城略地，几乎占了也门绝大多数领土的情况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谈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在谈之前，沙特大概率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也门政府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一个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作战的过程中，政府军基本上是完全溃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出来说准备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地面进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就比较被动，因为这三个国家刚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坐着不动，那么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如果参加进来，会影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国家很谨慎，现在提出来愿意从中间斡旋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谈判。
4: 美国柴油价格冲至历史高位。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一草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

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

0: 金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香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啊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

0: 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1: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孙女的死，就四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啊，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0: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2: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啊，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所以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0: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2: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际上啊内心呢啊可能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啊想方设法啊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0: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

0: 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1: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0: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5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1: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0年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有无线电来听。
0: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

0: 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1: 中国五百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文革命更胜，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年来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0: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浙江丽水，山高谷深，歌声悠扬。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9: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8: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10: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11: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很形象。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1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

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1: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0: 丽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3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0: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1: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2: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1: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2: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0: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御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1: 这就是岩荡是吗？哎，
2: 是的，
1: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哎，
2: 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啊，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1: 哦，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荡口。
2: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荡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这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0: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

0: 储空间。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荡，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2: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1: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2: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1: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2: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1: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0: 纪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缙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缙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2: 你听，
1: 听到没有？
2: 是不是有回音？
1: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
2: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就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0: 矿坑记录了缙云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缙云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岩荡，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

0: 它是承包了一个盐荡，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盐荡它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盐荡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1: 千百年来，缙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缙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盐荡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2: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1: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2: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是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1: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2: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1: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松阳高腔，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和现代摇滚相结合，在歌曲松州令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我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

0: 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1: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2: 高腔
1: 有这个说法吗？
2: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1: 真的？
2: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都特别高亢啊？
1: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惊天动地，有了吧？
1: 有。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0: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下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2: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3: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2: 自然舞美。
1: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铺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0: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3: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2: 省级两位，
3: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0: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铺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2: 那有很古老的戏，
1: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2: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4: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0: 以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铺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1: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5: 对啊，我也为这点自豪。
1: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铺的美食。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5: 薄饼宴。
1: 啊，这叫薄饼。
5: 对，我们松阳薄饼。
1: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5: 没有没有，我
1: 也是创新的。
5: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啊。
0: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1: 放了
5: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那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1: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5: 然后这样旁边
1: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
6: 好吃啊！
5: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1: 我吃到田螺了，特别的浓郁，它是咸香味的，
5: 对，
1: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0: 像鲍林弟这样，许多原本在

0: 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1: 2021年开始回来。
2: 你为什么回来？
1: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2: 啊、哦、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1: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啊。
0: 鲍林蒂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3: 就在10年前啊，陈家铺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铺。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0: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4: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3: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0: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哇，
3: 不错啊，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4: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对，
3: 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4: 是的，是的。
3: 真好看啊。
4: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3: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4: 是，
3: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0: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

0: 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1: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所以造成胀开了。
0: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瓶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2: 我们一般是上两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3: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2: 是
3: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0: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3: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1: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于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3: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吗？
1: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陈，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3: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2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0: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长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4: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1: 谢谢你们的到来。
3: 哎，我发现这个倒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1: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3: 啊，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1: 对，
3: 它虽然很光滑，
1: 是，
3: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1: 缝隙的，
3: 缝隙的，
1: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0: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1: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3: 春雨。
1: 然后这个壶陈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池塘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它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3: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0: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1: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3: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

0: 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1: 钢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2: 这个七八年雕的这个风鸣金，都是五几年那个石头，
3: 它有玉的质感，
2: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3: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1: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四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2: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3: 那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2: 那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的，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1: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食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4: 展示一下，就是青田石雕的拉刺法，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
3: 哇，
4: 一个个的拉出来。
3: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条挑出来的，
4: 拉出来的，对啊。
3: 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1: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他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3: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2: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3: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2: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只小玩意做本钱。
3: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1: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3: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澧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1: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5: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 柱状的山峰，在火

0: 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1: 范睁眼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0: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2: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岭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睁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睁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睁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3: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2: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

0: 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1: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正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0: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一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正岩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2: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1: 啊，这些
2: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1: 啊。
2: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山顶不断地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地把它扩大侵蚀。
0: 近距离观察范正岩，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地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正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正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正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1: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0: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1米至2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站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2: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1: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 就很形象。嗯，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嗯，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嗯，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

0: 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1: 是的。
2: 站在范坡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0: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至不遇，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

0: 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 弹 Q 弹的，有弹性。
0: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0: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1: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0: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相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主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到啊？这碗筷少摆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我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奚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0: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根是新竹子。
3: 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
2: 啊，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

0: 轻的他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他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齐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0: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1: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1: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2: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说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1: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10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气高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1: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0: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1: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0: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加了竹汁的气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1: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1: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1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2: 就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1: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2: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不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让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1: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两万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族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巨大巨长的

0: 那个就是巨龙族。
1: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3: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族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1: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族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3: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苍原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1: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3: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3: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3: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3: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记录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一场打童年的传统活动正在热闹地举行。打童年是当地村寨之间为增进友谊而举行的传统联谊活动，吹起芦笙，共享百家宴，各个村寨的姑娘小伙们齐聚一堂。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姑娘们也都佩戴着各种银饰盛装出席。这些银饰很多都出自苗族银饰锻造技艺非遗传承人陈志源之手。他是第四代银匠，从小在叮叮当当的打银声中长大，看着父亲忙碌游走于各个苗寨之间，为每家每户打造独特的银饰。对他来说，银匠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1: 以前我们父亲那一辈老一辈的话，那个老工匠的是那种油寨的，那个不定点做的。小时候的话，我们父母在做哦，我父母在做的话，我们就帮忙一些做一些小配件，简单的。久而久之，你也喜欢上这个工艺嘛，你越做就越有意思。
0: 银饰在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对于银的偏爱源于苗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常年迁徙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人走家随的银饰文化，他们将财富随身携带，以银为饰保存财产，形成了独特的银饰传统。
1: 以前我们这边那种啊，他大型活动现场的时候，那个每家女孩子都要穿着盛装，然后全身都佩戴有银饰品。我们苗族苗寨里面，他这个银饰品哦，他这银饰品的话就是传给女儿的，传给女儿就是当为嫁妆陪嫁过去的。以前的话，那种最富有的那种家庭的话，那个女孩是走不上去的，是要妈妈扶着上去，一边扶一边走的，那种就会体现出一种哦，你这个家在你们这个地方生活条件是最好的。
0: 2000年后，苗寨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传统银饰不再是年轻女孩们的首选。
1: 我记得我18岁那个阶段，整个这个苗寨里面的银匠这种人家打做这种很少。那时候也是我们苗族妇女开始改穿现代服装的一个阶段。
0: 面对市场需求的锐减，许多银匠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锤子和簪子，前往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期望，也怀着对传统的眷恋，开始了新的生活。
1: 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往外地，往广东打工的一个潮流，是那时在我们那里苗寨里面兴起嘛，也是还小嘛，然后就想出去看看。
0: 经过10年的打拼，陈志源的人生迎来了一个温馨而重要的转折点。他的小女儿。

0: 出生了。同时，旅游业的兴起也让更多人关注和欣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这让陈志远意识到，这是一个回到家乡发展、在家乡稳定下来的好机会。于是，他回到家乡，在县城开了个小银饰店，打算踏踏实实地投身于这门老手艺中。
1: 外面漂了十年，然后就对家乡又有了留念的话，那就后面就想，还是回来重启这个工艺啊，反正我们都会做了。然后呢，然后又也喜欢做。然后现在那个行情，市场行情也好，比以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回来重来做这个。
0: 虽然现在人们对于银饰的需求量提高了，但是市场发生了变化。昔日的老银匠们通常采用来料加工的传统模式，而如今更多顾客倾向于购买现成的银饰。原材料的费用给陈志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创业初期，陈志远手里仅有1500元，这让他不得不四处借贷。
1: 以前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去发传单。那时候我们还没买汽车哦，我记得我跟我哥共一架两人的摩托车去跑市场。然后我记得下雨的时候，我们都是那时候好像那一次没有雨衣，然后就是一直是纸，我们只带了一个那种薄膜纸嘛，然后呢。怕淋湿那个银饰产品，然后我们去盖了那个银饰产品，然后我们就是淋着雨开的车，所以这样说的话，那时候挺苦的。
2: 慢慢的就是这样子熬过来，既然是手艺活的话，他就只能是维持的走下，一直走到今天嘛。
0: 3年的时间，陈志远的生意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银饰创作。这枚腰牌就是陈志远当年的一个参赛作品，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却蕴含了苗族银饰掐丝、錾刻等几大工艺。
1: 这件苗族银饰品是我们苗族妇女的一个腰牌。以前的话是这一节是可以放那个绣花针的，它是可以拉出来放绣花针在里面的。因为以前我们苗族妇女啊上山农作的时候啊，那衣服啊有刮烂啊漏洞啊时候，他们就现场就可以就拿把绣花针拿出来，就可以把衣服补一下。
0: 苗族银饰制作离不开火，它的美正是从火焰开始。把银料放在干锅里加热融化后铸成银条，刚刚融好的小银条中间有很多小孔，需要经过反复捶打才能使银料结构变得密实。随着银条温度下降，银子变得坚硬，打起来更加费劲，这时就需要反复退火，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完成。
1: 帮别人做银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铁针还有这个锤子面的表面打磨的光亮，然后这样的话就避免损耗别人的材料，然后呢别人就不会误会你。我爷爷就之前是这样做的，然后呢后面他就有个经验，然后呢就传给我。
0: 苗族没有文字，苗族人就将迁徙的所见所闻倾诉给了银，把口耳相传的故事錾刻在银上，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传统的属于苗族的图案符号。每个苗族支系的银饰样式和图案各不相同，有的

0: 以花鸟鱼虫为题，有的以日月星辰为画，其中蝴蝶是苗族人极为崇拜的图案之一，他们视蝴蝶为祖先，所以陈志远采用了最传统的蝴蝶为这枚腰牌的主体图案。对于苗族人来说，掐丝錾刻往往没有范本，靠的就是心中有图。在掐丝过程中，想要花丝掐的两面完全对称一模一样，并不是件容易事。
1: 它因为它你就做立体的嘛，不是单面的嘛，你要两面一样的话，你光拿一根一根一根丝银丝来你编出来的话，怎么都不会一样。
0: 他尝试过很多掐丝方法，最终他想到了老师傅曾经告诉他的一个技巧。
1: 我们会把两根银丝两根银丝用一种古老的方法贴在一起，然后呢你再同时再拿这个两根贴在一起这个银丝编出你想要的一个图案，我们再过一下火，然后呢它就打开出来的话，就是得到一个两个互相对称的一个图案出来了。
0: 这看似简单的技巧，在过去却是一个不能外传的窍门。在准备好所有配件后，就迎来了最重要的焊接环节，特别是将直径仅有0.5毫米纤细的花丝精确焊接于银板上时，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为棘手的是，父亲那一辈所掌握的焊药秘方，其中所含的关键材料和配比已经失传。面对这一情况，陈志远开始琢磨新的焊药配方。他走遍村寨，探访村里有名的银匠，这些老一辈匠人虽然掌握着各自独特的技艺与知识，但对于焊药配方的具体细节往往轻易不愿透露。面对这样的困境，陈志远将原材料都买了回来，用电子秤一点一点的配比再进行尝试。
1: 根据你做的时候，有时候你一次性也可以一次性就成了，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一点的话，它就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那个不协调，所以你要重新调整。
0: 这件名为银桶的作品一经问世，就赢得了苗族姑娘们的喜爱。苗族银饰工艺的制作与传承，不单单体现在单一的作品之上，更是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与集体记忆之中。作为这一漫长传承链中的一环，陈志远与世世代代的银匠一样，打磨着那些历经岁月洗礼、承载着无数故事的银子，更通过融化、捶打、洗银这一系列工序，让一个个新的银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0: 普元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麓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
1: 为鲁类，
0: 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

0: 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郑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与其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江苏如东，欢迎您。
7: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7: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

0: 业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1: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2: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的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河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3: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4: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 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

0: 对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2: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啊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郑智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哦，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啊，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啊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者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啊，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呢，蒋万安呢，不要让蒋万安呢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2: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

0: 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1: 这一次沈伯阳这么一搞，把贾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我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我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贾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贾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伯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沈伯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伯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伯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伯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伯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伯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0: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2: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詹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9合1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3: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

0: 和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1: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2: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啊，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啊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个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哦，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啊。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3: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

0: 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

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特朗普暗示美国或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在首都德黑兰新设军事训练中心，意在向美方展示强硬姿态。也门胡塞武装称首都萨那等地再遭沙特空袭，并称回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但沙特主导联军称该说法存在误导。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多国展开调查，涉事副驾驶身份仍未公开。阿联酋总统顾问称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斗争并未结束。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此前一天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是其中在中东地区支持美军行动数月之后进行的一次休整。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这艘尼米兹级航母在与伊朗的冲突期间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里表示，如

0: 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的导弹以及武器生产供应链仍然完好。巴拉利称，伊朗在国防生产所需的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担忧的。再来关注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四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 55% 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5: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

0: 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1: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0: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晓辉老师，也门持续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那么有报道称，沙特可能会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行曼德海峡，但美国再次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在您看来，沙特目前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可能会给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4: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九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那么沙特看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的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选择按兵不动确实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但是呢，这种选择仍然无法解除美国当前自身的困境。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即使只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交换给你，主持人。
3: 好的，小辉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暗示即将敲定对伊决策。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秘密会晤，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您如何看？

0: 看美方这次会议的目的又会从哪些方面考量对伊战事的预期呢？
1: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已然出现某种联动的形势之下，美国现在呢也在考虑后续的策略和退出战略。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这种手段现在难掩自身的窘境。说到近期美国讨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可以看出的是，美国政府正是因为此前在联大期间与伊朗进行间接谈判，没有能够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反而是伊朗严守底线，要求美国重返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以此时呢，美国又在考虑是否要回到军事选项来进行破局。那么涉及到航母的调动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大兵压境，要在中东地区形成所谓三航母的部署的态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现在在军事方面已然出现疲态，航母长期超期部署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次的调动某种程度是弥补短缺或者说亡羊补牢，而并非呢美国准备大规模的重启全面的军事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军事选项，美国确实在不断的进行评估和权衡，美国是从攻防两个层面来进行考虑。首先呢，涉及到攻的方面，美国确实看到当前红海形势出现变化，一旦态势进一步的发展，美国考虑是否要再次加码军事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当然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红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明确表示，在8月16日开始45天时间内是要求美军解除封锁，如果美军没有采取行动的话，那伊朗方面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态势来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美国看到的是在谈判桌上伊朗寸步不让，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进行准备甚至主动出击。所以呢，考虑到军事选项，一方面呢是考虑到在地区的军事部署的安全的问题是要设法防得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伊朗可能采取主动，而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将是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嗯，
1: 交换给你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账号暂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四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的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 两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

0: 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再来看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二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0: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
4: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ん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6: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7: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8: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9: 例の8月15日 の、 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崔爽。
1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正从多个方向加快军事扩张步伐，一方面借俄乌战场经验发展无人机战力，另一方面深化同美国军事合作，计划在与那国岛部署新型岸舰导弹。日本防卫政策持续突破红线，逐步脱离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前沿打击，地区安全局势受到冲击。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读卖新闻，借鉴乌克兰经验，日本发展无人机作战能力。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期访问乌克兰，实地考察战场无人机技术，相关调研将为年底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供参考，助推防卫能力建设。俄乌冲突中，各型号无人机大量投入实战，作战战术不断迭代，无人机已经成为新型战争的重要手段。自民党担忧日本在现代战争中陷入技术落后，希望借助乌克兰战场验证过的实战数据补齐本国无人作战体系短板。好，我们再来看中国香港中评网，日本全方位布局无人装备，加剧亚太军备风险。按照五年扩军规划，日本自卫队将大规模列装无人机，无人机将成为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执行海峡封锁、航道切断等任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无人装备扩张已覆盖陆海空全域，日本防卫政策正从专守防卫实质性滑向主动威慑前沿打击，其所谓反击能力不再停留于纸面，此举将加剧亚太军备竞赛，刺激周边国家强化反制，加剧误判与冲突风险，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动荡。好，我们再来看美国彭博社，日美演习升级，日本最西端拟部署岸舰导弹。日美即将举行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计划首次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意味着演习较以往升级。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日美岸舰导弹射程可覆盖周边海上区域。报道提醒，此前日方涉台不当言论，在与那国岛永久部署导弹的计划已经遭到中方批评，认为相关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军事对立。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日刊现代，日本大力扩军阻碍中日对话。日本政府口头声称愿保持对华对话渠道畅通，实际

0: 日本大力扩军，推行新军国主义，让中日对话推进更为艰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应当放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发展核动力潜艇。日本下一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达到约8.9万亿日元，还可能继续膨胀。 分析指出，高市政府盲目追求自由军事扩张，只会招致更多反对，日中对话越来越遥远。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录播，
1: 好的，谢谢崔尚的分享。 我们继续关注到，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而韩国方面则表示，韩美尚未就相关项目达成共识。
2: Let's see, if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that's okay with me. I'll just charge you more.
3: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指的是什么费用，但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指出，特朗普可能是在威胁提高对韩国的关税。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 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韩方将向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
1: 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经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鲁尔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鲁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好的，陆博，近期美国柴油库存走低，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国内通胀，给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压力。美国向欧洲盟友施压，推动7国集团释放原油与柴油战略储备。分析认为，释放储备能短期缓解油价，却难以化解全球柴油供应困局。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意大利新闻报》。 柴油价格上涨拖累选情，美国转嫁压力。美国柴油库存跌至历史低位，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冲击物流、农业等行业，通胀压力加大。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面临不小的选情压力，特朗普政府转而向欧洲盟友施压，寻求外部援助。 过去，美国常常指责欧盟能源脆弱，如今美欧能源处境出现反转，美国柴油短缺，既和炼油产能未能完全恢复有关，也受到中东、俄乌等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如何报道：7国集团释放储备，具体安排尚不确定。 特朗普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作威胁，迫使7国集团达成共识，将释放1亿桶原油与柴油储备。特朗普随后表示不会禁止柴油出口。消息传出后，欧美柴油期货应声下跌，不过声明没有明确原油柴油的投放比重，也没有列明参与国家。今年3月份。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商定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仍有部分没有投放。此次释放的1亿桶中，有多少属于原有承诺的剩余部分，多少是新增规模，仍不清楚。分析称，这份声明更多偏向政治表态，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何报道：欧洲迫于压力屈服，潜藏能源风险。

0: 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压低国内油价，对欧洲加大施压，甚至以柴油出口禁令作为筹码。欧洲本身柴油依赖进口，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洲将遭受重创。迫于压力，欧洲同意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但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欧洲此举包含风险。一旦中东乌克兰冲突造成供应中断持续，消耗储备会让欧洲自身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分析师表示，消耗储备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长期透支库存会加剧未来的能源供应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欧洲新闻台。解决问题根源在于结束冲突。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有望短暂压低柴油价格，但要实现价格持续回落，需要改善全球炼油供应，恢复中东等地成品油出口。受冲突影响，中东成品油出口收缩，俄罗斯炼油厂遭袭后未能全面运行，欧洲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上限，增产空间有限。专家指出，释放储备只能争取缓冲时间，想要油价真正企稳，还需要缓和地缘冲突，推动产油国扩大出口规模。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中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底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国庆长假假日，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的热潮。随着文旅产业的科技感不断增强，超燃的科技游受热捧，各地文旅花样不断翻新，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3: 国庆假期，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献礼祖国华诞。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4: 氛围的话呢是特别好的，古城的无人机表演呢也让人感觉很震撼。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感觉整个那个浪漫在你面前炸开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音乐也是一些歌颂祖国的音乐，觉得不虚此行，祝祖国越来越好。
3: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演出时长近50分钟，国内头部机器人科创企业致源的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

0: 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拉满。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传统竹韵与科技萌趣相映成趣，增添满满新意与活力。
1: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0: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魔方机器人还有跳舞机器人，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多的动作，就好像真人在跳一样。
3: Yeah, I think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ey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so many cool things. Really nice to see.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y can do even more things than now.
0: 广州塔推出机器人舞蹈秀，巨身机器人与机器狗联动巡游，珠海横琴长龙飞船乐园机器人全程讲解，趣味互动，还能和游客玩游戏。
4: 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作为全球首个巨身智能主题公园，国庆假期前期门票预订量较平日持续增长。
0: 各地地标性科技馆、博物馆、XR 古城纪事馆等特色场馆掀起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直观体验星际探索和太空作业的奇妙过程，真切感受大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5: 球幕太空影片看得我身临其境，像在太空里遨游，特别奇妙。
0: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镜千年寻梦平遥 XR 古城纪事馆，以 XR 沉浸展为着力点，带游客穿越时空，厚重历史跃然眼前，沉浸式体悟文化底蕴。
6: 沉浸式的感受特别直观，孩子边玩边学。现在 XR 用科技讲平遥晋商故事，传统文化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7: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风峰矿区响堂山石窟依托深厚的北齐文化底蕴，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演绎、跨石窟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通过深挖响堂山石窟独有文化 IP， 围绕石窟故事可视化、实景化，推出特色夜游活动，并设置流失文物复刻展、磁州窑文化展、采砂祈愿及答题闯关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千年石窟的同时感受千年窑火韵味。实景演出同时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的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让千年石窟活起来、活起来。国庆节期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各族群众和游客在脑霜脑巴引领下，环绕木脑试动踏歌共舞，共庆国庆。木脑纵歌意为欢聚歌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在网络走红，从线上刷屏到线下共舞，不少游客专程而来。针对客流激增，盈江县扩建木脑纵歌场，并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合宴进场，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分时段入场。2号，2026高雄冬季旅展开幕，海旅会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四川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合作，以跟着功夫游大陆为主题，向台湾民众推介赴陆旅游。
8: 在高雄旅展海旅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拳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9: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而是在海旅会的展区是专门设置了有河南、湖北、四川还有广东四个省的非遗文创的展示区，那么在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冰箱贴的文创展示，现场也摆了非常多的一些文创商品，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台湾民众。
10: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
11: 四川吧，我对这个省比较有印象。
8: 而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的旅游业者

0: 也在旅展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推介各自省份的旅游产品。
1: 这次我们主要是过来推荐最新一代的长江三峡的豪华游轮。前整个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百分之五十里面的一半以上。
0: 根据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2: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3: 为了更好的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10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0: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台湾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4: 中国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还有不同的用位，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气势落伍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旅游。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周长 13.74 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6: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7: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6: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7: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6: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

0: 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1: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
0: 嗯、
1: 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0: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2: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啊，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2: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0: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2: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0: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2: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0: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3: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0: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4: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5: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6: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啊，包括一些混凝土啊，含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0: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9: 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西安阴，12到22度。广元阴，14到27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唐山晴，7到20度。合肥阴，13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5到23度。福州中阴转大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晴转阴，10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倾尽家产，零薪办学，这位老挝90后校长为何执意守护无声孩童？
13: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12: 远渡中国学习特教经验，为无声孩童点亮前行之路。
13: We will be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14: I know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ppen.
12: 敬请收看《中国缘》。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

0: 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10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有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

0: 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s Hop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tside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2: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兼职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即便是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

0: 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2: 科技的发展呢，对聋人的帮助是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经济补助，做人公义。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3: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4: 喵喵，
5: 你说姐姐好。
4: 你好。哦 very good。 She's both two?
6: Yeah, both.
4: Is she 100% cannot hear?
7: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4: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him in the future.
1: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4: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8: Hello.
9: Hi. Oh, okay.
1: 那一刻，苏帕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立雕像是玩笑，希望却已在苏帕潘心中扎根。
4: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them. Oh, I just try to like come automatic. But for their parents, dad and mom, I can see how they're happy to see that kids can be like normal. Yeah, thank you.Eileen hope and dream like kids in Laos to be same and equal as hearing person. We hope, we really want it for our kids.
1: 研学期间，苏帕潘团队还走访了广州市多家医院，亲身体验中国完善的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问诊、翻译、检测，全程顺畅、温暖、高效。
10: 您帮我问一下他有哪里不舒服。
11: 现在他有点咳嗽。
1: 苏帕潘坦言，在老挝，听障人士最怕去医院，在中国，医院随时。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秦老师，小白象啊，秦老师来爱人。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这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3: 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的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再孤立了，知道吗？
0: 小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3: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我两个都爱。
4: 多余问你，
5: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6: 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7: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8: 哎，秦老师，敬你。嗯，
7: 咋想？
8: 哎，张梅，一口上头。

0: 是在下。嗯，现磨到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卖家石永成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三十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三年了，腹泻还算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1: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呢。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4: 于婷，哎，于婷，是不是你的？
5: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快拿开！
0: 于静娥，是你的，
6: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
6: 不是我，
0: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7: 就是。
1: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8: 出去，
9: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把门关上。
8: 出去，
10: 分吧。
11: Thank you.

0: 你看看星星，我是尿啊！别看啊！哎，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行，没问题。
1: 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0: 哎，好的，谢谢。
1: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1: 不可能，他不开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0: 我也没注意。
5: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6: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别能胡说
1: 了。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0: 哎，好的，
1: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8: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1: 那能去哪儿了呀？
8: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
1: 郝大锤，
8: 咋了？
1: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8: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1: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1: 没有。
8: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8: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9: 咱现在去，
10: 就严严黄黄。啊。

0: 你老家离这多远？走路还要半天嘞。通汽车不？只通自行车。
1: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2: 集合了！集合！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
0: 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哎，走到哪儿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4: 你就是那个小白鞋走了。
5: 走，咱们走，小白，听见没？
0: 然后我知道。声音还能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孟小军，把人看好。
0: 小军子，啥情况？没有吗？那你在这儿找，我带娃们俩到地下找去了。
7: 往前去，
8: 注意安全啊！
7: 好好，来，
0: 慢点，主任，
7: 慢点，
0: 给我走，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出来了，咋不回？走，
1: 阿姨，
0: 咋了？
1: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2: 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对，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做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摩托夫，俺两个一墙之隔。 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腕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让他我灭回了。

0: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2: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
1: 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3: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3000年了。这3000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4: 开门。
1: 谁吗？
3: 谁啊？
4: 民兵，开门。
1: 哎，
3: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5: 来了。
6: 你俩在这干啥呢？
3: 我就
6: 大半夜的喝啥酒？
3: 一醉方休的酒。
6: 是谁？
3: 我有个朋友。
6: 啥地方的朋友？
1: 县剧团司鼓胡三元。
6: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
1: 哎，检查啥呢？不检查。
6: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1: 逞强得很，
6: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1: 哎，
6: 上！
7: 哎，有事
1: 吗？对，
6: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1: 凭啥审查呢？
6: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8: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桂英在那干啥够了？
9: 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10: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9: 好，主任。

说在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的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

0: 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
0: 也是搞破鞋，
1: 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2: 看你自己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姐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2: 好，前排速度，
3: 四，
1: 下去。 下去，下去，头下去，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倒。这
4: 在哪呢？啊，看看。
1: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4: 你是不是姐姐？
1: 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又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岩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4: 妈，啊啊！
1: 哎呀，这把粗点，
4: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老棒，来来来，来个棒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这是，姐，
5: 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4: 练功。
1: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5: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1: 哎呀，
5: 真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酷。
1: 咱们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在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6: 集合！紧急集合！
5: 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

端人傻。

0: 啊，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吗？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咱睡从你懂感觉。
0: 哎呀，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了。
2: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老干部。
3: 吴三元，
4: 哎，
3: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0: 对。
3: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3: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的小队长有台词没？
3: 有。
0: 你练去。
5: Thank you.

1: 你们鬼咋是你舅？你舅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2: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骂的，且听听。
3: 南庄一闭，
2: 一会儿等他母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1: 天兵堆。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2: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0: 你好了，你好，你好，你辛苦了。
1: 来来来，
2: 爱着你才能风光来，爱就旋转。
0: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我的。

0: 散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
1: 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3: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
1: 要不不然别练了。
3: 不然啊，
1: 陆川，跟我走，
3: 陆川，怎么走嘛？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啊，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

0: 其实平时看是没啥太大的问题。
1: 他要抄近道走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他从不敢给他威哥送电。
2: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3: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3: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的很。
2: 为啥？被你舅闹的吧？我们头咋晕？
3: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4: 别闹，什么不晃？有毛病吧？啊？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5: 哎，地震了！啊？
2: 地震了！
5: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6: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

0: 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1: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2: 唐山在哪呢？
1: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3: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4: 咦，你还帮我问呢？
5: 孙师傅，
1: 啊，
5: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1: 开会
5: 啊？啊，快点
1: 啊！啊。面
3: 熟
1: 了，要
3: 醒
1: 面子嘛！
3: 啊！快快快！这边登楼了。
1: 这是个杂交
6: 猪，前头的嘛。
7: 这好说，这是
1: 高山的。
7: 好说，这是
1: 小伙子。
4: 都听不清啊！
1: 对，
7: 哎哎。
1: 你把我火车上上去。
8: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4: 但不能退缩。
8: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9: 有。
8: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案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0: 别动我！
11: 刘哥，你干啥？把枕头挂上。
10: 爷！
11: 哎！
10: 让一让！
11: 别打了！哎！
3: 我伸手弄啥了？
11: 干啥呢？快捡回来！
12: 躲点雨，快！
2: 真是导弹锤锤！
11: 哎呀，别打了！
10: 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这到底干啥呢？不是你过来，来弟，
11: 张黑娃
10: 啊，
1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10: 哎，衣服湿了，
11: 慢点，快！
10: 你让个地方的路。

0: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
1: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给灾区捐款。
3: 包大洋同志，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4: 我有了。
5: 有啥了？
4: 怀孕了。
6: 请看主角第九集。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捡水，快！
1: 哎，衣服湿了。
0: 你慢点，慢点，快！
1: 两个地方的路。
2: 别玩了！
0: 哎呀，又要打水。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

0: 放下，放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
3: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子。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河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你没朋友吧？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切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
1: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0: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 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 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有一天。

还想吃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

0: 下着雨呢，在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嫁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
2: 今天刚发的。
0: 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赴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敌阵，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坍塌的横梁。
4: 哎呀，真让我给说出来，我回去果然出现这种情况
5: 啊！咋说的，老头？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套这儿了，
6: 船里的人都在保温棚里睡着呢吧？
7: 啊，那船团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哎，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强行给他抬到防震棚里。
8: 我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
9: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紧。

0: 找你有事儿说。你俩跟这干啥呢？非常时期的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报警。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0: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的。

0: 你咋唱了？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好灵敏，我点死你！
3: 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哎，你怎么这么弱？
4: 就
3: 我
4: 能
3: 不知道？是呀，你为什么弱？
5: 你当你很。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6: 说了。嗯，
7: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哎，顶，你这顶，来，顶，顶，顶，顶不死，顶，
8: 你给我住手！
9: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咱也不能落后呀。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1: 那咱准备一下，据他门口集合。
2: 好。
1: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3: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我的血不纯洁？
0: 不鲜红。
1: 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0: 我没见过。
1: 你耍啥二球呢？
0: 看，活不活？哎，
1: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0: 凭啥不让我献血？
1: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啊，特殊时期嘛，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吗？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0: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4: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一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5: 看到了转移。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云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领。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领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青娥。一青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6: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青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5: 静娥，
1: 一青娥。
7: 赚
1: 了多少钱？一千
2: 额五分。五分？谁批的？
0: 谁批？有钱不交。
1: 一千额。
2: 谁批？
1: 至少捐一毛。留着
0: 吧，要多少？一毛都捐不出来。
8: 他要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9: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事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别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我惹你了？
10: 不想跟你说话。
9: 我没惹你吧？
10: 我有了。
9: 有啥了？
10: 怀孕了。
9: 啊？哎，
10: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9: 得让张光荣知道。
10: 啥意思？
9: 他有权利知道。
10: 说你真实想法，
9: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10: 没让你决定啊，
9: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10: 张国王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9: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10: 滚，有啥关系？
11: Thank you.

0: 救救！
1: 在这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舅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舅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
1: 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的很，但就心里发狠。
2: 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1: 咋丢了？藏在这里头不见了，2块钱都丢了。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3: 算，就再给你。
2: 不用。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快点跑了，快点跑了，活了。别玩了，快听广播，你们都快听广播。周玉芝，快听广播。
2: 谁呀谁呀？
1: 楚嘉禾，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2: 谁的谁的？
1: 楚嘉禾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嘉禾的。走了，一清鹅。
3: 是楚嘉禾的，你们也听。
4: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嘉禾广播。
5: 三爷，
6: 哎，
5: 老熊呢吗？
6: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5: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6: 咋了？
5: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6: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5: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把揉面。
6: 来来来来来，
5: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十八度，光进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也不。
1: 哎，我这又不想弄成，
2: 求用也没用的你。
1: 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我是领导，我上了。你看，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拍下！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粮菜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码。咱好吗？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地震了！慢了，慢慢慢慢！哎，卖粮的不走，卖粮的不走，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糊弄？
5: 哎，赶紧

0: 这儿造谣的，我喊了，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1: 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别急，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你找我？山西是不是都兄弟的后裔？不是。贺子兴，你跑啥呢？开会了。坐。
2: 花在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花在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3: 为啥？
2: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3: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2: 啥时候？
4: 花在香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4: 源流神器。
3: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4: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货又让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了？
5: 大家注意啊！
4: 走吧。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

0: 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宋贝子。
1: 宋贝子啊，登记一下吧。
0: 啊，对对，
2: 来登记一下，这得给我。
0: 上面这是胡三元的。

0: 活了半辈子，活该，
1: 活该。
2: 大嘴，啊，给找找人吧。
1: 我哪给你找人去？
2: 华彩枪知道这事吗？知道。
1: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3: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4: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壶球整吗？
5: 俺舅呢？是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6: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7: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3: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7: 啥好？
6: 他啥时候回来？
3: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8: 废物，不等你了。哎，坏了！你来我家玩来吧。你放
9: 假？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
8: 我不。
2: 那你把家看好啊。
8: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10: 我求你个事儿。
8: 啥事儿？
10: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8: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10: 他是你姑父，
8: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就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的。
11: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炮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梦想。

0: 张光荣同志，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1: 你去哪儿？
2: 去省城办大事情。
1: 来，你快过来帮个忙！
3: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4: 练功呢？
3: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是在干嘛呢？
5: 小白鞋不对劲儿，你去看一下吧。
6: 请看主角第十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了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子。
4: 好，
5: 哈，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4: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5: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灰颜色的。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0: 早上好。
2: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滑腿行。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6: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6: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6: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6: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人眼睛都瞎了。
1: 哦，我知道为啥了。
2: 为啥？
1: 皇上好。
3: 嗯，离墙根远一点。谁写的？
1: 我俩。
3: 谁写的？
1: 没事，就我们自己写的。
3: 你自己，你上，上，上反的命，上反，上反的命，反的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1: 来电儿，你干啥呢？
0: 我找黑娃呢。
1: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0: 你去哪儿？
1: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反革命。

0: 长，看那儿，一个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都怪你！我咋了？

0: 晓，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1: 你去哪儿？

0: 咱们往哪儿走？这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王正宁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暗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这么多事儿。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了。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挖吧！
4: 你们干啥呢？
3: 被红药瓶发现了，快跑！
4: 站住！
2: 干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3: 为啥？
2: 毒死你！
0: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翠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1: 那严重了。
0: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1: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震打出来了。黄
2: 华没事吧？
1: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放着躺着呢。啊，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3: 这是啥嘛？
2: 花姨给你写的信。
1: 你这挖的。 那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这花姨说啥了？
2: 她说，她要去。

0: 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1: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吗？
0: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1: 哇，胡说谁。
0: 对不起就。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2: 爸。真是你。
1: 哪是你吗？
2: 你又送进来一个。
3: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2: 你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了。
2: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杀人犯。
1: 哎，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2: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啊，我给出，我给出。
2: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2: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来，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快快合同，啊，我退伍干嘛的？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0: 戏？啥戏？
1: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2: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3: 啥欢庆的日子啊？
2: 普天同庆的日子。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3: 啥是舞美？
2: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来呀，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娘子，好好跳。
4: 啥时候回来？
2: 想你花姨了。
4: 她还回来不？
2: 回来。她舞台在这儿呢，不回来她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5: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4: 嗯，
5: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4: 我不是。
5: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5: 不叫姨，就叫小白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

0: 我们就先回去吧。
1: 麻烦麻烦，有事你就说嘛。
2: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1: 行吗？去哪儿了？
2: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嘉庆
4: 元勋。
5: 跟着赶着，把嗓子也掰一下。
6: 白驼万难，
7: 恭喜胜利，
8: 恭喜胜利！
1: 一二三四，
9: 一二三，
10: 大定决心，
11: 大定决心，
12: 不怕牺牲，
13: 不怕牺牲，
14: 白驼万难，
15: 白驼万难，
16: 争取胜利，
17: 争取。

0: 哎，吵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呢？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你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

0: 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1: 那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长了？
0: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1: 胡闹的嘛。
0: 你看，
1: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着上桌，我拉你去啊。
2: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1: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2: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1: 这娃唱的啥样？
2: 你没长耳朵？
1: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
2: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2: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哎呀，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娃就没这命？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预备，唱。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你离我远点。
2: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哎，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5: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2: 嘘，演出呢，安静，安静，安静。
5: 嘘，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2: 快下来，
5: 下来，下来，下来，
2: 等会儿，
5: 听话，快下来，下来，
2: 摔倒，
5: 等会儿摔倒了，
2: 安静，
5: 等会儿摔倒了。
1: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6: 小白鞋不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了？
6: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1: 弄啥了？咋了？弄啥了？是，光天，弄啥了？啊？
7: 疯了你？谁给你圈里困人的？啊？
8: 他疯了。要送医，
7: 送来不能亏人了。
1: 你他妈才疯！
7: 谁给你权利亏人的？啊！你碰我试试。
8: 他疯了，要送医。
7: 不疯了吧你？
8: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你喝口水。
2: 没事了啊。是。
9: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0: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9: 你去送不合适吗？我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2: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0: 这行。
9: 问问黄主任吧。
10: 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9: 是我爷。

0: 吃了没有？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
1: 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

0: 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

小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我决定了，去张光荣那儿。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2: 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
3: 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
2: 我现在是彭霸天，
3: 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
4: 行不行吗？
2: 哑火。
5: 请看主角第十一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2: 说得好，
0: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3: 是，
4: 哎，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3: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3: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排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我们要学习的机会，这场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

0: 蹲住啊！
1: 把他拽平了！哎呀！

0: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1: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0: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化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1: 不重要了。
0: 船上要排这戏，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率领着北极龟和混蛋半勺仓已经到达十字峰。

0: 咋了，老头啊？
1: 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0: 吃啥药了这是？啊？
1: 看，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0: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这不是恶霸吗？
2: 啥都没。
3: 不干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4: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3: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啊，
4: 早说嘛，搞创作呢嘛。啊，
3: 走。
5: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

0: 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1: 宋思，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王主任。
2: 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怕李万？你垒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3: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0: 都走了，谁干活？
3: 哎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
4: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0: 冲你来签。
4: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不看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红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5: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4: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6: 好吗？
4: 长枪30支，核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羊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6: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5: 野心不小啊！
6: 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5: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6: 我操！何队长，来。
5: 东西归你准备啊，
6: 归我准备啊，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5: 归我了？那你干啥？
6: 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5: 亮正的，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6: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5: 你个碎虫，你还拿黄正景压我？
4: 当然你看，你看，吴团长。
5: 是我跟黄正景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我方烧火太委屈你。
6: 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
5: 我往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4: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6: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4: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6: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
7: 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哎，米兰，你喝水浪达了没到？哇，这么可太好了，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8: 那不是。
9: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0: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呀、啊。
11: 这是大家今儿晚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2: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13: 哟，大姐，您洗呢？
14: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15: 我也在洗呢。
16: 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17: 好嘞，好嘞。
18: 哎呀，太冷了。
19: 杨，我也先走了，太冷了。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儿。姐，我觉得。
20: 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19: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 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吗？是啊，多嘴了，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3: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3: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呢。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吧，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你要多少？
0: 40支。
3: 这么多？
0: 啊。
3: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0: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3: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
3: 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哎呀，我有啥不放心的？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接上逛去。啊。
3: 你坐，你坐，哎，你坐，你坐，来来，不客气。那我坐。你坐这儿。
0: 好，行。
3: 哎，坐着。
0: 啊，行。
3: 你多大了？
0: 28，你这别偷懒了。哎，哎呀，行，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人家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 多拆卖乖乖啊！你，我问我包袱摔给我了啊！我也想歇个这包袱，谁给我摔了？我进来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4: 王八蛋。
5: 芦花鸡蛋，拿走，目标。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啊，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我决定了。决定啥呢？
5: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5: 我唱了。
0: 我不懂，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5: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5: 以前是。
0: 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5: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他走起来，咱俩。
0: 王同学，过来。啊。

0: 这是啥嘛？
1: 土炮嘛。
2: 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0: 你认真的？
1: 当然认真的。
0: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1: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1: 呀，吴大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2: 我给你鞠一个。
1: 哎呀，拜托了。
3: 我们的目标是在本期之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体系

0: 是吧？你做啥呢？做土坑。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2: 啥时候来的？
3: 谁来的？
1: 你找我做啥？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跟他为敌，你都多干算算，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瓜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那
0: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弄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
2: 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3: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3: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0: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3: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

0: 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骨锤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嘛。
1: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骨锤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
2: 别吵了，胡三元，胡三元，
3: 哎，过来，
1: 这，
3: 咋？
2: 这段你敲一下，
3: 敲不成。
2: 为啥？
3: 只有两只手嘛。
1: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4: 何老师，
1: 咋
4: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1: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3: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合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1: 呢。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2: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咋样？
5: 好着呢。
2: 是俩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是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
2: 可以，随便动。
5: 哇，
2: 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6: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2: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
3: 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5: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3: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2: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3: 快好了。
2: 能当响吗？
3: 那不响能叫炮呢？
2: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
3: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钉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不？
2: 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爸。

0: 一点，慢一点。上来。啊，对，你这边。
1: 可以。
0: 哎，你看一下我这边可以不？
2: 可以。
3: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4: 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3: 你俩就演两个合页，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4: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3: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5: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交给我拨炮去。
5: 回去。
6: 艾米拉，
3: 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5: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谁？
5: 花彩香。
3: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5: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3: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5: 谢谢啊。
0: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
7: 吗？快站会，
0: 走吧，让开，
7: 排队啊，排队，来，哎呀，欢迎，
0: 好，
7: 来，
0: 领导，
7: 来，
8: 好，都精神点啊，
0: 好，
8: 来。
9: 班长来了，
8: 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9: 放心，没问题。
10: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1: 应该的。
9: 时间到了，
8: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和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病了。主任，主任，主，主任，主任，
1: 躺得不错，躺得不错。
2: 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听戏呢。
3: 哎，主任，
2: 咋回事嘛？哎呦，
3: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4: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3: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4: 猪脑子！是，去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3: 那不会更乱了？
4: 让你去就去。
3: 好，好，好，好。
5: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两个人排队了。
6: 喇叭开。
7: 对了，
4: 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7: 对，
2: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4: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

0: 看出来好多事，再动了，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里笑起而后挺，
2: 台下这么多人，
1: 韩卓，主意亚心，
3: 好，
1: 韩卓，向挺啥？
4: 随便唱个什么吧。
5: 小红，
1: 随便唱，
0: 我进帐。
1: 麦长帝，进来，
5: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韩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你说加了咋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吗？

0: 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需要抢救。
1: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2: 人没了。
3: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
4: 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5: 请看主角第十二集。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呀？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

0: 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中联盛意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
1: 了。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4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

0: 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朱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

0: 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雍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他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节酒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3: 一管血，半管油，
14: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13: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14: 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13: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14: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3: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15: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13: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16: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氏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氏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7: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16: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17: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18: 感觉还挺好看的，
19: 非常的绚丽多彩，那特别漂亮。
16: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

0: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0: 钱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0: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1: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我们看了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0: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2: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3: 我来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亦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0: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0: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2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4: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0: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5: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2: 检查报告里面有4个指标，那么究竟这4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6: 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这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1: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

0: 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1: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路也太颠了吧。
3: 哎呀，踩点灯。哎，
1: 哦，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啊，甚至说我们一些啊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1: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呀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一个百分点，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两个百分点。
1: 对，危害还是很大啊，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0: 多捡点吧，
4: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1: 它的使命好像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
0: 对，是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胰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啊，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1: 对，还是有遗留，
0: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1: 接下来四D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5: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洒了洒了洒了，
6: 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1: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1: 撒出来了，
0: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啊，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 D 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5: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当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 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

0: 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2: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1: 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0: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血管的内膜、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但是呢，
1: 很顺畅，
0: 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再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1: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1: 3、2、1，请亮灯。好，
3: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4: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1: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1: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

0: 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1: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0: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3: 干活像干活吗？这个
4: 这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3: 不干了，
4: 不干了，
3: 不干
4: 了。
3: 这个
4: 干了，哎呀，
3: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0: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
2: 完全不负责任。
0: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肪酸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2: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5: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完。
6: 你谁呀？干这么乱？
5: 是啊，
2: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哇，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5: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6: 行，没问题。
0: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2: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7: 哎呀哎呀，这个质量也太次了，哪能这样？
8: 这活干得太乱了，
7: 太乱了，
8: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7: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8: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7: 哎呀，算了，
8: 这没事了。
7: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8: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7: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2: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0: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啊，也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欧米伽3，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欧米伽3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9: 那前面提到了欧米伽3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欧米伽3呢？钱医生。
0: 欧米伽3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欧米伽3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

0: 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加三，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对，
2: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得到呢？
0: 那么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3: 好的，前面钱医生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4: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3: 是。
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4: 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5: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1: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6: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4: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0: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所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4: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7: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4: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0: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4: 有的举手，
0: 举手，
4: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0: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的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4: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0: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4: 男性中间那位，
0: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0: 们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呢，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这点应该三位都
0: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1: 请举手。三位的。
0: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但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1: 还是
0: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1: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0: 有有。
1: 呀呀呀呀。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1: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0: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五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一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1: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0: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1: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一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二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那么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1: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一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0: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2: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1: 亮出你题板。
0: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啊，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1: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4: 对，应该是。
0: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

0: 捐管人就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1: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一分。
2: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的控制血脂。
1: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20.3%到28.5%。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

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阈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三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二多三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武器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武器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武器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护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
就从

0: 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哎，苗博士好。
1: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0: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一酯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有。这样子再进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1: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1: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险可以

0: 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性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1: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实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1: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发现。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脂质。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1: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2: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存吸，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存吸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1: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2: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1: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哎，
3: 季老师您好，欢迎。
1: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3: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的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1: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3: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1: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3: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 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1: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4: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1: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慢回正，呼气，吸气，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7: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5: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吧。
1: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
2: 这家生意不错。
1: 快看，这是什么？吃。
3: 这是吃什么的呢？
1: 螃蟹，
4: 咸鸭蛋，
5: 好吃。
6: 白鸟为毛啊？这么可爱的小鸟。
7: 老师，这挺好吃的。
8: 我是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哇，
3: 不！你干了吗？我随意。见到你20年了，
9: 13年，
10: 已经没有隐私了。
11: 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谁躲着我看拍不到？对，
2: 我们要先
1: 在镜头里面啊，这样
2: 就说嗨是吗？
1: 哎，别往出走啊，记住啊，一定要
2: 往。不在。
1: 对啊，没有，你们都在，
2: 你快点，
1: 就几个就行了。
2: 快点，
1: 开始了。哎，怎么又没了？哎，
2: 停了。
1: 怎么停了？没电了。
2: 快把这些录下来，可太真实了。
3: 什么真实性节目？
1: 来吧，开始，开始，来。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耀红，来看一看。哦，我亲爱的、有爱的、可爱的秋晚搭档们，来吧，自我介绍一下，要不然。
4: 好，我叫谢楠。
2: 嗨，我是任鲁豫。
4: 我还叫吴京。
5: 这儿呢，
6: 我是孟胜男。
7: 我是侯佩岑。
1: 行了，串了，
4: 我是鲁杰。
1: 这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谢楠老师，对不对？
2: 别客气。
1: 终于加入咱们那个秋晚老友的这个阵营了，
2: 而且
1: 来到了你的老家。
2: 对，因为我是安徽人，所以我要先欢迎几位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淮南录制总台的秋晚，同时呢，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边焦岗湖的湖鲜。
1: 来吧，焦岗湖。
2: 身后这片，
1: 身后的焦岗湖。
4: 好，卢老师，请你进湖吃吧。
1: 那咱们就直接到湖里边
2: 自助来
1: 开始吧，好不好？捡到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2: 就不能是钓到什么捞起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就。

0: 走喽，出发喽。
1: 难得大家来焦岗湖啊，我讲一点我自己大概了解的这一片。它其实这个湖是淮河淤积形成的一个平原浅湖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水域的面积大概有6万亩，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2: 哎，那什么，那是什么？
1: 水鸟，水鸟，
0: 小鸭子，
2: 好可爱呀！它在那个上面走，哎，
3: 走，对吗？轻功，啊，
2: 对，轻功，
1: 轻功水上漂，
2: 对，
3: 轻功水上漂。
0: 太好了，
1: 所以我们找到的当地的一位小姐姐，
0: 采花啊，真采花啊。那个你怎么称呼您呢？
4: 哎，您好，我姓方。
1: 小心啊，小心啊，
0: 小方。哎，小方，太好了啊。
1: 我们有个姑娘叫小方。
5: 对，
1: 够恼了，来。
0: 湖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5: 湖里有个姑娘。我们都不忍心下手哎，我觉得这么美啊！
0: 哎呀，它是这个花采回去是有用的呀，
1: 对，它也是经济作物，是不是？
2: 对。
0: 下面有请小方老师为我们亲自折花。
4: 剪子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要留长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真好，来送给鲁豫老师。

0: 求偶的时代到了。
1: 我把这枝花送给谁呢？来，送给你，罗老师。
2: 这不太合适。
0: 不是，他真的给你很搭配，你看。
2: 是吗？
0: 多好看。哎，这枝好漂亮哎！啊，
2: 这朵半开不开的。
3: 来吧，来吧。
2: 哎呦，还有荷叶呢。
3: 怎么样？不错吧？
0: 哟，这个小的也好看。这，
3: 但是感觉不让它开一下就剪下来，好可惜啊。
0: 但是它马上也就要败了。哦。哦，它回家可以开，是不是？
3: 他还是个宝宝。
0: 宝宝没了，宝宝没
2: 了。这叫美女救英雄，知道吗？
0: 宝宝没了，
2: 美女亲自的把，哎，剪刀拿好
4: 了。没事一点，
2: 千万别为了救他一剪刀把他戳了啊！
3: 哇哇。步入藕花深处。哎，
0: 那怎么唱来着？
3: 什么？
0: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荷花依旧。
5: 这什么歌呀？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帮你伴舞。
0: 你唱的和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3: 给我们带跑了。就是啊。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哎，这个很适合插花，就是有那种
4: 这个枯山水的感觉。
5: 这个你看，你那个好像不太。
3: 你们这俩就是一个，
5: 这个、
3: 这是婴儿期，这个已经太成熟了。
2: 你们俩选的正好
5: 不太行，
2: 一个老一个少，
4: 尊老爱幼，
3: 可以尊老爱幼吧？
4: 对对对。
2: 来，我也来一朵吧。哎呦哎呦哎呦妈呀，你差点把我直接给收割了。天哪。
4: 哦，这样子
3: 这就是天然的遮阳伞。
5: 好漂亮啊。啊
3: 啊啊，这都够不着。
0: 真够不着。哎，够着了。咦，
3: 这不是全荷塘最大最绿的这片叶子吗？
4: 你捡到的太好了吧！
2: 盛楠，给姐你送你一片叶王。
3: 好的，
4: 话筒，
3: 我帮你遮阳。
2: 好了，任务完成，同志们。
0: 好了，可以了，
2: 返回。
0: 可以了。
5: 哇，这个好漂亮，这个真的很哎，对，
3: 不是你别放脸前，感觉他要把你吞掉。
5: 真的，
2: 你现在有点像葫芦娃。
0: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一个花，五个吧，五个吧，
3: 好运气啊，五个，
4: 好可爱
2: 啊！好嘞，
3: 好
2: 嘞，
3: 走喽，
0: 走喽，
3: 坐等开饭。
0: 哇，这么多美食，
2: 这
0: 么，
2: 这是咱们刚才从这个焦岗湖里买到的一湖鲜，是吧？
6: 对，就是其实有些是我们刚才也采摘，你看那个鸡蛋，它其实里面摊的绿色的是荷叶。哦，对，
0: 荷叶鸡蛋。
6: 鸡蛋，这个是我觉得安徽孩子应该从小都会吃小河虾，可以油爆，可以水煮，
2: 看着好新鲜啊。
6: 这个也很好，这个配白粥超级绝，就是红油一咸鸭蛋。我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挖那个红泥，然后混上粗盐裹在那个鸭蛋上，放一个瓮里，然后就开始等，等一个月鸭蛋就好。
3: 快尝尝吧，
0: 来吧，
3: 朋友们。
6: 好好吃啊！原来我第一次吃这样蒸熟的。
4: 对，
5: 我发现焦岗湖里真的是物产丰富啊。
6: 对，哎，
4: 对呀，什么都有。
6: 是啊，
4: 焦岗湖里有什么呢？
0: 主持人们转场转的好丝滑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考验主持人功力的，只有优秀的主持人能很丝滑的。
2: 我不想玩这个。而且我不想跟他们几个玩，
0: 我不想跟他玩。
2: 咱们这些素材要是播出去啊，咱们这人设全就崩塌了。
0: 焦岗湖里有什么？荷花、
4: 荷虾、
3: 莲子、
4: 红莲。
2: 有蟹男，
7: 有蟹男。
3: 我现在跳下去给你们看。
2: 刚才我们就在湖里呀，对吧？可以啊，没问题啊，
4: 节奏弄对啊。啊啊！
2: 焦岗湖里有什么？鸭蛋。
0: 黄骨鱼、
4: 小鱼、
3: 荷叶、
4: 鸭子、
2: 鹅蛋、
0: 苞米、
4: 蚊子、
3: 鸡头梗、
4: 小虾。

0: 鲢鱼、
1: 鸭蛋、
2: 大虾、红鱼、青虾、
0: 藕带，
3: 有水，
2: 螃蟹、
0: 蛋，有什么？哎，好，该你了，罚酒，快！没有，那个什么上顺。
4: 不是，我发现盛楠玩这个游戏还有体系的，他把一家子从头说到
2: 小虾、青虾、蛋。
0: 我刚才都给你开了个灵感了，你把其他四个人一说都可以。
2: 香港湖里能有人吗？
0: 刚才我们不都在湖里吗？啊，
2: 有四个人。
0: 什么有四个人？你一下浪费四个名额。来，香港湖里有什么？有菱角。
3: 香港湖里有什么？亭子。
2: 蚯蚓。
4: 栈道。
2: 泥鳅。
0: 摄影师。
2: 这胡说。胡说，
0: 无人机啊，那么多就在湖里那个飞呢，你不说，还有风扇。
3: 你刚才说特别有画面，我就觉得水里都是摄影师在游泳，哗，水里全出来，我们在这里。
5: 手疼不？手疼不？哎呀，
2: 哎呦，还真的红了，
4: 但是好难得啊，真的耶，就是中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应该玩玩游戏，
2: 玩玩
4: 气氛一下就起了。
2: 这个要谢谢你，首先带我们来了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的地方，
6: 对，
2: 然后又有这么多美食，大家在美食之前就特别放松嘛，对吧？而且还能想起自己家乡的美食。
4: 其实淮南除了这些物产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在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他找自己的门客编纂了一套书，叫做淮南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典故，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淮南子里面才第一次正式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多的成语。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成语游戏哦，而且这些成语基本上都是跟淮南有关的，我们就可以各自组队，然后来你来比划我来猜，咱们就这样。
0: 太好了，谁当裁判？
2: 我当
7: 我不想跟他一对，
4: 好小孩哦，
0: 主要这么划分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啊？
0: 输了吧，显得我们智商太低；赢了，显得我们情商太低。
4: 裁判在这儿呢，驳回。
2: 对呀，对呀，对呀。来吧，男队先来打个样。我，哎呀，哎呀，
7: 四个字啊。哦，
2: 猜呀。
0: 那太简单了。
7: 对，快说，快说。
0: 那个。
3: 不是，
0: 这
3: 飞机上的那个翅膀被称作什么？
0: 不翼而飞，
3: 对了，
0: 不翼而飞，
3: 对，
2: 无翼，别又猜错了，别胡说了。
0: 然后
2: 来这个行，
3: 树上掉下来一个什么？
4: 猴。
3: 树上掉下来
0: 叶子
3: 啊，对，
0: 啊，那一叶知秋。
3: 对了，好吧，这个，四个字啊，
0: 蹑手蹑脚，偷偷摸摸，
3: 不，都有点胆小，
0: 胆小如鼠。
2: 你说出来其中的字了，
4: 说到字了，不算，
3: 换一个。六个字，我跟那个佩森关系不太好，但是今天我们俩，
0: 握手言和，
3: 有靠近了，六个字，六个字，
0: 那个，
3: 化干戈为玉，哎呀，
0: 我的，你干戈，你可以先比，哎，干戈呀，
3: 我不想跟他一对了，
0: 我的天哪，哎呦，
8: 第一个字有花花就会有什么？
4: 草草。
8: 对，第二个字，这我看到好多的树，树又叫什么？
4: 木，草木皆兵。
8: 是的。
0: 这是这样。
2: 看一下，慢慢。
3: 讨厌。
4: 换，
0: 学习
4: 吧。
8: 换吧。好。
4: 这个可以啊。
6: 一个字一个字描述，试试看呢。
0: 谐音也可以，你想想什么？
8: 谐音也可以啊。第一个字，我们常常说。什么？
2: 就他这个语速。
8: 所以，
4: 因为，所以，因祸得福，因小失大。
8: 然后第二个字是

0: 是
1: 否
2: 英式，
3: 对了，
2: 对，英式什么？第三个字是什么？
3: 是
0: 力量
2: 力
0: 力，
4: 英式力道。
2: 对，
0: 不要帮我猜了，
5: 我是替你搞乱。
0: 英式力道，
2: 这个很简单，最后一个字这个是什么？
0: 天上，
2: 我们要
0: 上，
2: 哇，你怎么长得那么
0: 高，至高无上，
2: 对，哎呦，
0: 好哭，
1: 没有，那个不是，
2: 我不想要，所以我躲什么？
0: 避，
2: 对，
0: 避，快，加油，
2: 我们形容一个人，哇，你好老，大什么话？
0: 大实话，
2: 对，所以
5: 避实就
0: 屈，避实就
6: 屈，他就回答上来一个，
0: 这说明刚没有玩过。
5: 这个跟淮南有关的啊，
2: 焉知非福，前面
0: 塞翁失马，
2: 是，
5: 没错。
2: 我什么到了？
0: 时间到了。
2: 对，第一个字
0: 十，
2: 第二个字是这样，我们要怎么
0: 移动？
2: 移，
0: 十
2: 移什么？
0: 十移是移。
3: 总台文创礼盒为你们送上，
5: 我们再送上一个成语，你们再下风，
6: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
3: 送给你们，你们今天
2: 谢谢。
6: 看着别人拿礼盒的感觉，心情好好啊！我发现了，其实就是搭档有问题。你看他就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表情。根本没有听明白，然后他一直嘲笑我，然后他一直打压我。
0: 可以，别说了，
2: 竟然被
6: 可难了。
0: 裁判觉得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呀？
3: 我觉得其实
6: 裁判你说话注意一下，
3: 就是
6: 有可能有意的小船就此翻了。
3: 对对对，就是各有千秋。哎，女队我觉得就是
5: 女队是蓝心蕙质啊。
3: 哎呀，
7: 男队
3: 那你说
7: 男队是什么？
3: 吵吵闹闹。
6: 主持人闹别扭了，好好看这样的节目。
7: 男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8: 看你们这样相处，我其实挺羡慕的，就是有那种老友感。
3: 老友记，老友记，
8: 所以就是秋晚老友记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
3: 那你是也成为我们老友记当中的成员了，
8: 好开心啊！
5: 对，其实我和谢楠老师的那个友情呢，起始的比较早，最早呢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主持人，最后呢得到了第一次在晚会上合作的机会，我们
6: 合作过的。
8: 古建老师，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反差感拉满。我最早跟他合作的时候，之德高望重。
5: 现在是德不配位。
6: 鲁健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给人感觉有点疏离感的，是吧？
8: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专业上非常的强，然后可能不苟言笑，有距离感，
9: 对，很严肃。
8: 但是这次加入老友记的老友团之后，我觉得鲁健哥非常的可爱，
3: 对，
8: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审美的男人，就是他对自己穿的衣服穿搭还是很讲究的。虽然我只来了一天，我就报到了。
6: 今天。鲁健老师是咱们当中最专业最职业的，他还带了一件备用的衬衫带到了现场。
8: 对，
6: 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穿好了，就拿一件备用的衬衫对着说，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
10: 我当时就敬佩不已，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拿过一件备用的衣服到现场来，
8: 非常敬业。
3: 其实咱们搭档时间也挺长的。
7: 那咱们俩搭档的，
3: 你先说鲁豫。
6: 对，他都不屑提我。人家孟胜男说我们两个，他来个
5: 什么？
6: 咱们说说你吧。
8: 你俩真是相爱相杀。
5: 这个话我早说过多少遍，一笔写不出两个鲁字儿啊，对不对？你一看我们俩的那个状态，就能想到历史上很多的那种知音的那种。
6: 我们俩见面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客套，
7: 钟子期
6: 就不会说啊，你又帅了，你又不会，
3: 很自然。
6: 基本上就是上月奖金你花多少钱？
9: 真的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跟男生聊天不一定会那么内心，
1: 因为他俩都是比较真实、真诚、大度、包容的人。就跟他们俩我都主持过，我就发现确实两位在主持路上是我的前辈，就是从来都是不吝赐教。你像昨天晚上，就是你回去之后，我们又录到凌晨的那一场，
8: 对，
1: 就大家都很累。
8: 你们是录到早晨，我是凌晨。
1: 对，
6: 我们俩一下车，外面就是伴随
1: 朝阳已经升起了，
6: 欢迎我们的声音就到了。
8: 闻鸡起舞，
6: 闻鸡起舞。我第一次来主持中秋晚会，然后呢，我就是来孟胜男，我拉着你的手，当时我心想孟胜男应该是就感动啊，他扭过头来，鲁健，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9: 但是我发现那个鲁健哥哥给的是那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鼓励，就是我觉得跟鲁健哥一起搭档主持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心，而且他会因为真的是大

0: 前辈，然后你会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但他永远给你那个满满的正能量。
1: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改鲁健和他的朋友们。
2: 我觉得这次能变成一个秋晚的新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因为每年感觉到那个点儿，有月饼，有朋友，你就得打开电视剧，就得看总台的秋晚，才觉得这个节它过得很完整。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从电视外面走到秋晚当中来，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回到自己家乡，回到安徽，所以感觉这个中秋特别的圆满。昨天我们三个人在荷花那边在录嘛，我是第一次来，说实话还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说话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自带了一个音箱和调音台在边上，
0: 是的，
2: 你觉得自己要追赶，会有那种
3: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你第一次加入会有一点点
4: 找感，
2: 对，他就会看一下监视器，然后说，哎，现在你往这边坐一点，这样脸太侧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集体，这个老友团，他真的有伸开手在欢迎你加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录完之后，我就一下感觉跟大家的关系亲近了起来。昨天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是因为我们聊到说我们有没有合作
3: 过，才发现
1: 对，
2: 昨天我们聊了个细节，说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然后鲁豫哥就说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主持过一档节目，可能熬了一个大夜赶场过来，
3: 他很辛苦，他就在那个大沙发上就这样蜷缩，很可怜哦，蜷缩着个大衣蒙着，然后说咱们对稿吧，他把大衣露出来，哦，谢楠在里边了。
2: 我听了他说那个话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那个时间好像通过他讲的话轻轻拍了拍了，就是哇，好温柔啊，
0: 要看见你的，
2: 对，就是你的来时路，可能你自己都忘记的小细节，有人会帮你记住的，太温柔了。
1: 说同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大家都是很默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3: 这个职业的竞争一般都出现在电视剧里。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相互支持，一加一大于二。
5: 对，没错，你这个点中的是实质。就像每次主持人大赛，我们也说，主持人的能力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合作性。
3: 没错，
5: 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表达了多么的完美，其实呢，有时候也要留一些空间。
3: 好的主持人是有一个特别能说的，旁边这个其实都知道，他只不过对呀，是的，
1: 说的真好，哎呀，
3: 是不是？
1: 是，真的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老友记一年才聚一次，太少了。我们能不能申请，比如三节都聚？
2: 三节，
0: 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要聚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友相聚不仅仅是互相见面而已，我觉得是那个心灵的充电，就是我们互相在彼此在工作上面拼命了可能一整年，然后互相回来彼此充电一下。
5: 对，
3: 我觉得佩岑点到了中国节日的内核，就是要聚在一起，团圆在一起。
5: 我们现在吧，中秋快过成七夕了，一年才能见一面。
1: 如果不能见面也没关系，天上有月亮，对不对？望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朋友、亲人，对啊，一起思念着对方。
5: 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就是。人生中最美的真，
3: 你们都不会唱，
5: 就是那些往日时光。
1: 结大家说，唱唱去啊，好朋友们。
3: 来，您继续唱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6: 哒啦。哎，来淮南总要喝碗牛肉汤吧，一起感受人间烟火。哎，这家生意不错，前面这家。
7: 上我一家。
6: 是我。你们也在这儿买牛肉汤是吧？
8: 对，我们俩就是本地人。
6: 本地人啊。
8: 对，在杭州上学嘛，上放假回来都吃。
7: 哎，他们家给的肉很多，
6: 料多，
7: 对，
6: 实在是吧？大碗15，20、30，这牛肉看着确实挺多的。哇，这个烧饼感觉好有食欲啊！
9: 特别香，
6: 是吧？很香的。这个烧饼就是专门配牛肉汤吃的，是吗？
9: 是的。
6: 嗯，跟上海的大饼很像。哎呦，我能买个饼吗？但你们在排队，我得排到后面去。啊，不用，大哥给我买饼了，那得赶紧把钱给大哥。谢谢大哥。这个一路问下来啊，我觉得每一家味道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喝的淮南牛肉汤。

0: 好，
1: 欢迎三位您光临本店。
0: 你好，你好。
1: 那个体验店长一职，
0: 我这从来没做过店长，所以待会儿您可以多指教。
1: 好嘞，好嘞。那我来这边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呀，好呀。
1: 这边是我们的出餐区，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这边是餐厅。
0: 淮南牛肉汤一日店长现在正式上岗。亮哥好。
2: 怎么这么熟悉啊？
0: 我是今天店长。
2: 哎呀，我以为我们要在网球场上相见，没想到在牛肉汤里面的相见了。
0: 对，
2: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应聘店长的。
0: 是吗？我已经占了先机。
2: 你已经是老板娘的感觉了。
0: 不是，咱们公平那个比试一下，咱们跟着师傅学一下。
2: 太好了，带领我们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店长？

0: 哎，你看那这就是备餐区域，它就是所有牛肉汤里面要加的料。哇，红薯粉，千张，豆饼，牛肉，对，每个就都加点就行。这个你猜猜是？
1: 花生米？
0: 不是，你猜？
2: 牛油做的。
0: 这个是绿豆圆儿，很香。它也是放在那个牛肉汤里面，
3: 是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偏脆脆的那种。
0: 你到时候吃你就知道了，很意外的口感。
1: 对，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0: 这绝对是叫。抓点
4: 我这儿的话可能叫亏本了。哎，
2: 没事，
1: 我抓这个会抓很多。
0: 抓点，
2: 可以。
0: 我跟你说，咱家店这个号分小中大，抓多了咱有亏本，
1: 亏本了。
0: 抓少人客人不高兴。
1: 哦，对。
0: 对，所以得自己量着点。
1: 好，那我给自己抓个大份。
0: 大份，我抓个中份吧。
1: 哎，这个上面是大份的肉量吗？
0: 这不是大份，这大份
2: 少了，少了，
0: 少了，
1: 还要多呀？
0: 那当然，
1: 还可以多加一点。
0: 那当然了，可以再来点，再来点大份，大份，再来点。
1: 我这都三分之一了，
0: 不够，不够，再来点。这中份的量吧，大份差不多吧？
1: 啊，大份好多，因为这个底是这样，下沉进去的。完了完了，我做不了店长了，我这吞口水了，这。
0: 你看
1: 啊，还这样
0: 转
1: 过来，
0: 转一转，
1: 关键是你是逆时针的，然后里面是顺时针的转，
0: 是吧？
1: 你用顺时针转，它有逆时针，
0: 它逆时针，哎，
1: 你看反向的，
0: 这样味道汤的味道才可以更好的入到这个食材里面去，你看这叫翻滚，刚才叫旋转，现在叫翻滚，你别出去了，你回来，
1: 它就是
0: 成熟啊，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好，
4: 上吧，来，行了，
0: 来，
4: 好汤，好料。
0: 好，然后绿豆圆来一个，这个烫一会儿就行。好了，可以了，
2: 可以了。
4: 好，
2: 家里的
0: 加汤，
2: 加汤加香菜，
0: 加汤
2: 吃了。
0: 我来一个适中的吧。哦，红白相间。哎，
1: 可以。
0: 浇上去，你看我们要有手法。
1: 浇的好，
0: 对吧？
1: 浇的非常的均匀。
0: 比你早到半小时的优势就只是在这。哎，
1: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你看。均匀，
1: 要不然你先当店长呢？我这迟到肯定是技术肯定就要差那么一点嘛。
0: 这不一样。
1: 可以，你这个比想。
0: 吓死我了！
1: 跳起来了啊！
0: 挺好。
4: 我来刺激烫一下。
2: 对，哎，小雪再垫一下，
1: 垫，哎，怎么垫呢？
4: 是，
2: 哎，这样。
1: 哦，这样垫哈。哦，这垫也是个技术嘞。
2: 对，
1: 好了，然后呢，就先倒在这儿哈。
2: 倒碗来的。
1: 哇，不哇！
0: 再来，这是最后的点缀，哎，完美。
1: 来吧，店长，带着我们给大家上菜上汤
0: 。这是你们点的吗？哎，
1: 对，你们点的有三份。
5: 王东阳老师，
1: 你是四川的啊？哎，
5: 我重庆的。
1: 我的重庆，我跟你说，我昨天才从重庆过来，我开了演
5: 唱会。哎，我都是，我看的昨天开演唱会。
1: 你都晓得啊？
5: 我看
1: 你来这儿，你来这儿是来耍的吗？还是？
5: 不是，我在那边上班。好，主要是我们老公是那点的，
1: 你是老公啊？
6: 对。
1: 哦，你好。
6: 哎呦，
1: 老乡好，你也是重庆的啊？
6: 我不是，我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炮工，每天有时候夜班。出京过之后就喜欢搞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1: 得劲。
7: 我们有八毛钱一碗，到现在的9块一碗。过去的牛肉汤只是这么一点牛肉和牛杂，以后的话呢，加上了粉丝、千张、豆饼，
0: 都加
7: 到里边，哎，再放点香菜，
0: 吃了几十年的一碗牛肉，
7: 哎，我们吃了40年了，
1: 就这个样子哈，哎，这个样子，他们都没有筷子，怎么吃呢？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新的店长，刚才忘记给蔡老师拿筷子，一直在那。
0: 好嘞，
1: 谢谢店长，恭喜开心啊！
0: 哦，嗨，

0: Hi.
1: Thank
0: this
1: you.
0: This is your soup. This is for you.
1: It looks so delicious.
0: And these small portions for the kids.
1: Uh-huh. Thank you.
0: Be careful. It's hot. It's really hot.
1: Be careful.
2: This
1: watch out.
2: For you.
0: It's really
2: for you.
0: Hot.
1: Thank you very much. Ooh. Mm, delicious. Oh, they love it.
0: Oh.
1: Yummy.
3: 真的是 yummy yummy.
4: Okay.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You're welcome.
0: Thank you.
3: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坐下来品尝品尝，
0: 对，
3: 我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了。真的，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一口，然后专门到这里来吃。嗯、
0: 啊，真的会有，嗯，真的会有。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为了这一口汤，以后会来这儿。这汤底真的不一样哈。
3: 你提前的就去那些什么街道啊，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
0: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了他们这边有打卡的几家比较有名的店，嗯、还比较集中。
3: 那肯定很好吃吧？
0: 你想象一下，就是店就在街口，
3: 烟火气那种哈。
0: 啊，烟火气，然后它一大锅，就是这个大锅就在门口摆着，而且那个香味儿从那个巷口，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一家排长队的，这边又有一家排长队的。两个味道一起飘过来，哇！我觉得那个巷口真的没有人躲得过去。哇！
3: 哎，那你有没有问他咱们淮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啊？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0: 千店千味儿，就是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的味道。嗯。那如果要真的问一个当地人，啊，你觉得哪家牛肉汤是最好吃？
3: 嗯，是啊。
0: 我觉得他可能给的回答就是我家楼下那一家。话说我俩其实认识好多年，
3: 对呀、啊，
0: 打球都有十几年了。
3: 最早看到你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
0: 20年，
3: 你看，
0: 哇塞，
3: 就是见到你20年了，你还在练多球，我觉得还能想象你那个练多球的时候，哇，出一身大汗
0: 那
3: 时候，
0: 那个
3: 对对对。
0: 我虽然这几年没再练了，但球拍还在。然后我还做了一个传承，我把这个运动介绍给很多朋友。
3: 那你这说不是跟曲颖一样的？我推荐他去打网球，他现在你看，
0: 现在
3: 还是网坛的这个西班牙人，这个是吧？你知道的。
0: 颖姐应该是打上瘾，毕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对吧？这样一个活动，来来来，咱们
3: 对呀，
0: 咱们来碰一个勺子吧。
3: 来碰勺，
0: 碰个勺子，碰个勺子，来这么多年，以球会友。
3: 对对对对，
0: 咱俩就是以球会友。嗯，正宗以球会友结识的啊，熟络。
3: 对啊。你说今天吃了一碗这么美好的这个牛肉汤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秋晚咱们能够在这里相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我们俩之间的第一个舞台，
0: 对，合作的舞台，真正的音乐合作，
3: 对，音乐合作，而且是一个唱一首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0: 蛮重要的作品。青年这个舞台啊，真的还是很宏大哈，
3: 非常非常宏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飘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沙吗？
0: 啊，那个回望历史的感觉。
3: 对，他们
0: 就那个
3: 过着雪山，过着草地，
0: 对，
3: 两个这种，两个这个山
0: 峰顶端相见。
3: 对对，顶端相见的时候，
0: 互相遥望。
3: 但我看你站的那个位置还有点高哈。
0: 啊，我那个脚底
3: 比我还高，对对对，
0: 我都不敢动。
3: 我看你好像挪45度都是那种。
0: 故作镇定，可以可以。
3: 嗯，像去年
0: 咱们擦身而过了。
3: 我在德阳那天下了大雨，对，然后我跟韩雪唱歌，然后唱了《峨眉山有歌》。

0: 雨雨愁，就是很美好的，
1: 没有那种
0: 诗，
1: 这个
0: 就是一般的诗
1: 画意啊。
0: 对对对，
1: 我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分会场，
0: 嗯，
1: 我在三星堆博物馆
0: 啊，
1: 然后我的搭子是个机器人，钢铁哥们儿可逗了，对，还跟我一块拍短视频，就是挺可爱啊，他会做很多规定动作，他冷不丁还会吓我一跳。我有一年在悉尼分会场，就是中秋的悉尼分会场，也是。哇，那个在游轮上面，
0: 嗯，
1: 然后那个游轮是开到海当中的，唱一句，挪船这边来，唱那一句，
0: 陪你来的小姐本来是这样的，结果没对了。
1: 然后 dancer 老师们配合我们，大家都在走，然后那个摄像大哥那扛的摄像机
0: 也是在
1: 这样，
0: 找平衡在里面的时候。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每个人在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静止的。
0: 也是。大家都在往左边，其实拍出来看着你一动不动的。
1: 对，但现场就很滑稽。
0: 那肯定啊，肯定。
1: 对，
0: 能够感受到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录制生活。
1: 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的舞台，对。来来来来，再碰个汤，来碰个汤。
0: 来又碰汤了。
1: 恭喜演唱会顺利进行。
0: 谢谢谢谢。

0: 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是两位新店长，我是尚文杰，
1: 我是王铮亮啊。我们呢，看到没有？今天作为店长，就要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看到了，小尚手上拿的是什么呢吗？
0: 牛肉汤卡。哎，
1: 免费的，要准备送给大家，你们要不要？要。好。那要的话，那可有点小难度。
0: 是啊，唱出这样一首歌，听见月亮的月字就可
1: 以立马送卡，
0: 拿一张卡。哎，
2: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1: 好。
0: 对
1: 对对，月亮之上啊，
0: 还有吗？
1: 咱们你们两位要二重唱吗？还是有什么选择？哪首歌？
3: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好经典。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唱，好不好？
4: 当然唱。

0: 个店长的任务也是圆满的
1: 圆满结束了啊！
0: 再次的谢谢大家。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淮南寿县的寿州古城。这次呢，受到了这个秋晚老友记的邀请，要和我的旅游搭子一起打卡这座古城。猜猜我的搭子是谁呢？
3: 是谁呢？
2: 是谁呢？原来是老白白。
3: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逛吃逛吃，
2: 没错，
3: 然后去寻找寿州美食三件套。哎呦，出发吧！
2: 那我们先从古城开始呗。
3: 没问题，
2: 把古城先打卡一下。
3: OK， 出发。这满满历史的痕迹啊！
2: 你知道这啥吗？
3: 这是你给我讲吧。
2: 我猜啊，
3: 你猜？
2: 车辙。
3: 没错。
2: 那是独轮车，
3: 太准了。
2: 那独轮车这么推推推推推，就从这儿过。
3: 古车不就是车走中间，人在两边吗？
4: 没错，
3: 对吧？
2: 你看这写的啥？
3: 这写的什么呢？哦，这写的是许都统造。
2: 你能看懂？
3: 他不写的吗？写的清清楚楚的。哦，
2: 这你看都写了。
3: 对对对，
2: 多么结实啊！这么多年了。
3: 是。
2: 不得了，古人的智慧
3: 上千年了。
5: 摸长寿，
2: 再摸一下，再摸一下，
3: 摸一下长寿。今晚你挂这儿吧，今晚把你挂这儿睡一晚。
2: 我们先吃啥呀？
3: 第一件美食吃的就是寿州大救驾。我要这个老传统。
2: 那我要一个，
3: 再来个榴莲。
6: 这个呢？啊。

0: 榴莲大舅家，
1: 老味儿、新味儿都要尝，非常美味。
0: 二十四节气馆，
1: 来，这是什么？
0: 哦，它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你，
1: 不同的
0: 春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
1: 不同的节气，会有什么样的动植物？
0: 你比如说立夏的时候，蚯蚓就出来了，你猜猜看，蚯蚓，
1: 来开耕，
0: 你拆房子呢？
2: 哇，好运好运，
1: 是的运。哎呀！嗨，逛吃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吗？
0: 我逛吃的挺好的呀，我现在已经饱了，
1: 对吧？
0: 这个才是那个啊，我们三套件里面的
1: 三件套，什么三套件？我还三套车呢，三套件。
0: 那个牛肉汤，
1: 没错。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牛肉汤，好吧？
0: 我这碗也给你，
1: 谢谢你的，
0: 别客气。哎呀，我俩
1: 聊那个是吧？这么多年了是吧？
0: 都给你，
1: 鱼头都给你，吃不完不准走啊。
0: 时间过得很快，
1: 对，
0: 因为我们认识都十几年了，
1: 十三年，
0: 对啊，
1: 我刚出道就认识你了，对吧？你看你现在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头发是
0: 齐刘海，
1: 齐刘海，然后那个时候你戴的眼镜框永远都是黑的，粗框的，
0: 黑框眼镜，
1: 现在已经是霸道总裁眼镜框了。
0: 我感觉你没变化，
1: 我吗？我觉得我比那时候帅啊。
0: 你们家中秋节有什么习俗吗？
1: 我小时候记忆就是。这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
0: 小时候看中秋晚会？
1: 对啊，当时厂子里面自己做的晚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四川嘛，四川，我们家的话比较习惯就是逢年过节有喜庆的事儿，就吃顿火锅。
0: 中秋节吃火锅？
1: 对，反正我们家
0: 只要是节日就吃火锅，
1: 大差不差。然后呢就是要回老家，然后兄弟姐妹们、家人们都在一起，唠唠嗑，打打牌，吃吃月饼，吃吃火锅，
0: 小时候就是在家吃完饭，反正跟家人们一起吃饭嘛，吃完饭之后，每个小朋友就会，那会儿还小学，就会有那个灯笼，你知道吗？那花灯的那个，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不同的灯笼，然后就会围在一起，然后把每个人自己家里面带来的月饼，然后就大家一起分着尝一尝味道，然后就我们就在那看月亮。
1: 而且我觉得像过节团圆应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对吧？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
1: 就是东奔西走，到处跑，
0: 就比如说节日可能是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待在家人身边，所以
1: 是的，
0: 平时呢就可以多点时间，就
1: 平时多陪陪，多聊聊，
0: 是的，
1: 对吧？哎，我非常可惜，有一期就那个月旅，有一期回你老家，那期我不在，我觉得太可惜了。
0: 是是是，
1: 我太想去你老家看看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你和外婆，
0: 因为外婆不是我之前跟你说也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就经常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反正我只要在家，我每天都要去陪外婆，然后她每天都会问我你今年多少岁了，每天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每一天都会跟他说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在哪个城市，我在做什么，他会问我单位在哪儿，哪个单位的，然后我每天都会跟他再说一遍。就一开始我好像觉得接受不了，就外婆为什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他一天一天老去，那他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1: 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我爱你，
4: 我更爱你。
5: 三月秋冬轻轻地过，
0: 哎，不行了，看不着。
1: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爱跟最重要的人去表达说出来。
0: 一晃眼，小朋友都一岁了啊。

0: 一天不见，一天一个变，而且每天只想快点回家，就这种感觉，生怕错过了他成长的一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的一天。上次月满九周，我还唱那个《星星海》，
1: 啊，我听了，
0: 那歌不就写给我女儿的吗？
1: 真好，我看前面后面都有女儿的声音啊，
0: 中间也有。整个夜晚的
2: 你，确实很幸福。从歌里就能听了。那你中秋晚会唱什么歌？
0: 中秋晚会我这次跟胡德夫老师，哦，
1: 胡老师
0: 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
1: 我跟他合作过，
0: 对，唱那个《乡愁四韵》。海棠红啊，海棠红，
1: 哦，听过
0: 。海棠红，哇，就这首。
1: 我是跟海璐姐一起唱
0: 的，海璐姐
1: 叫一首歌叫《归》。
0: 归。
1: 对，
0: 归来的归，
1: 归来的归，
0: 哦，中秋很大，哎，
1: 就是跟归乡嘛，嗯，就好比说回到家乡的那个感觉，
0: 归来，
1: 嗯，但忘不掉故乡情，谁眼里闪琉璃，哦，遥纵清溪问九里，谁并肩饮思齐，饮思齐。
0: 你来过中秋几次？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来秋晚，嗯，啊？想一下。应该这次是第四次了，
0: 第四次了，我应该是第一次来。
1: 啊，你之前没来过吗？
0: 没来过。前辈你好，传授点经验，有啥子经验过来？
1: 先把嘴做丹麦了。
0: 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1: 哎，就是开心享受舞台，
0: 开心享受舞台。
1: 对啊。
3: 恭喜两位打卡成功，任务圆满完成。
0: 太好了。
3: 那我们庆祝一下。
0: 怎么庆祝？
3: 让我们用音乐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嗨，大家好，
0: 你们在那干嘛呢？
4: 谁呀？大翅膀。
1: 记得歌词吗？试一下啊！要跟我呼应啊！知否？
0: 来，三二一，知否？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

0: 开始了。嗯，零珍惜吗？哎，咱们今天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哎，我看你没少受过。
0: 行吧，跟你上次咱俩差不多吧。
2: 上次
0: 咱俩拍那个
2: 五一的时候，
0: 对，
2: 五一晚会的、这次又是央视的
0: 中秋晚会
2: 、哎、
0: 咱俩这行，咱俩正经这个节都在一起过什
2: 么。对，待会儿咱们好像还得吃个什么豆腐宴呀、什么。
0: 那挺
2: 啊，我挺期待。
0: 我挺期待。
2: 我说豆腐能做出那么多哈、
0: 我可爱吃豆腐。

0: 百米后，在红绿灯左转。
1: 前方有侧后拍照，慢点开啊，咱们交不起
2: 干嘛。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得去。
3: 我的导航吗？
0: 600米内。
4: 是不是？
0: 您已偏航。
4: 哎，师傅，你为啥用雪琴这个导航呢？
3: 哎呀，谢谢，
4: 喜欢李雪琴啊，
3: 谢谢您。
4: 但是咱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
3: 谢谢
4: 你这不是预埋的吗？我早就知道了，肯定的。
3: 我不知道，
4: 您
3: 看那个，怎么演可演不出来。
0: 到达目的地附近，
3: 到达了，
0: 在您左侧。本次导航结束，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3: 好啊。你好
4: ，挺不好意思，挺不好意思，
3: 谢谢，真太谢谢啊！哎，这，谢谢。
5: 师傅为什么会用雪琴老师的声音做导航？
6: 我觉得特别轻松，在于正常导航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充实。
3: 谢谢。
4: 哎，你好！
7: 我姓陶，
3: 陶哥，
7: 今天请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淮南豆腐宴的文化。
3: 行，
7: 两位请这边来。
4: 来，好。哇哦！
7: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的豆腐宴菜品，
3: 来给大家。豆腐做的。
7: 对，百鸟归巢、鸡汤菊花盅、清汤白玉饺。
3: 大肠子也是豆腐，
7: 这是春蚕，我们用的豆腐，然后里面是参加了一些肉类，这个是
3: 辣子豆腐，仿辣子鸡的那种辣子豆腐，
7: 这是玉带丰年，
3: 玉带
4: 丰年，这个
3: 油豆皮儿，
7: 一帆风顺
4: 啊，一帆啊，
3: 一帆
7: 啊，对，
3: 这是我唯一能清楚认出原材料，
4: 原料。那个师傅能不能教我们做点什么豆腐的？
7: 没问题，
4: 是不是？
3: 这个
7: 豆腐饺
4: 啊，包饺子可以，开始
3: 来，
4: 好，
7: 我们先片豆腐。
3: 完了，我这豆腐都碎了。
4: 行，我这上面有点问题，这中间是啥呀？
3: 裂开了，完了。
4: 不是，那是因为豆腐，那不是我给你一个。你别上手，上手有点危险。这有点像咱
3: 这摊了，
4: 对，说北方包饺子那个两角对折，
7: 用力向下压，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7: 对，
4: 其实肉馅就把它给粘住了哈。
7: 对，
4: 哎，我这馅还是，
3: 哎呀，完了，拉倒了，我这个。
4: 其实只要给它稍微叠上点就行，怎么放在盘里？啊，
7: 等
3: 着，中道崩粗了，我这个
4: 是吧？啊，这是刚包出来一个。
7: 下面一步呢，这就可以放在蒸汽里面，然后就可以食用了。
4: 有意思。
3: 这个咱们你做也做了，这个能不能吃点？
4: 走啊！
3: 我唯一擅长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这一步。
4: 走走，
3: 前面确实不擅长。
4: 走。来，你先尝尝这个。
8: 谢谢。
4: 百鸟归巢啊。
8: 太精致了，有点不舍得吃都。
4: 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小鸟？你尝尝这个豆腐。
8: 好吃。
4: 你尝尝这个豆腐，但这个小鸟我是头一回见。
8: 这里面我最常吃的就是这个。
4: 啊，对，这我也常吃。
3: 豆腐包豆腐，感觉。你尝尝吧，
8: 这是不是咱俩第一次做一起吃？
4: 咱拍戏的时候一直吃吗？
8: 没有这么。
4: 没有这么放松吗？你看这不也都机器吗？
8: 不是，拍戏咱俩在戏里吃。
4: 啊，对。
8: 咱俩没有一杯一吃过饭。
4: 有，
8: 没有？
4: 你看我把你灌醉了，那个年夜饭嘛。
8: 没有饭，那只有糖、瓜子儿什么的，
4: 花生什么的。
8: 嗯，
4: 挺好玩的。
9: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0: 哎，你也倒上。
9: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0: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9: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10: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4: 那戏里真是那么多人啊，热热闹闹的，老师。
9: 嗯。
4: 天天都跟过节似的。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之前那几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这戏你是塑造了一特别完整的角色。
9: 嗯。
4: 之
8: 前都
4: 惊着我了，真惊着我。
8: 真的。
4: 嗯，可好了。
11: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任务。

0: 好，
1: 看看两位嘉宾谁可以说出更多以豆腐为制作原材料的菜品。哦，
0: 好，
2: 麻婆豆腐，
3: 鸡刨豆腐，你吃过吗？嗯，
4: 淀粉豆腐，
3: 冻豆腐，
2: 冻豆腐可以。
4: 嗯，白菜炖豆腐。
3: 那说炖豆腐，那就好多啊。
4: 那你就不说嘛。
3: 大鹅也能炖豆腐。
4: 那鲶鱼也能炖豆腐。
3: 对呀、啊。
4: 铁锅炖里也能放豆腐。
3: 对啊，铁锅炖里放豆腐放得多。嗯。是吧？什么小鸡儿啊、排骨啊？
4: 那可不好放豆腐了。小鸡儿、排骨要放豆腐可就。
3: 排骨也可以放，可以放这种煎豆腐。
4: 鱼
3: 对鱼，千滚豆腐，万滚鱼哈。
4: 豆腐。
3: 豆腐。
4: 豆腐丸子。
3: 干豆腐。
4: 皮蛋豆腐，
3: 对，还有啥豆腐？
4: 哎呦，我想想，咱想想这个豆腐做的菜，我喜欢吃那个粤菜里面有一个那个炸的小豆腐块，那个外边特别酥，里面特别嫩，你肯定吃过。
3: 椒盐嫩豆腐。
4: 对。
3: 就是我原来真没考证过，说这个豆腐从哪儿来，原来就是从咱们淮南来。而且这个豆腐不光是在中国在吃，整个东亚地区，整个全世界都在吃豆腐。
4: 那都是从咱们这传出去的。
3: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豆腐吗？就是大家都得富啊，所以叫豆腐。
4: 都富
3: 也叫豆腐
4: 啊，这个寓意好。
3: 这叶爱花也跟师傅团圆了一下啊。
4: 舞蹈真咱现在是个组合了。
3: 组合、师徒组合。
4: 感谢好的师傅。咱俩还能再拍吗？
3: 啊，一直拍下去。
4: 咱俩还演那个师
3: 徒。对。
4: 就是网络追踪那种。
3: 对。
4: 你一老警察，完我是你徒弟，但我是掌握这个新技术的。
3: 对。你看咱俩还可以在一块唱歌，是不是？
4: 对，咱俩还能唱。
3: 咱俩还可以一块做。
4: 现在活挺多。
3: 做综艺。你这次这个参加。这个秋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4: 特别准备是，昨晚没怎么吃饭。哦，
3: 为什么呀？
4: 第一就是怕肿。第二就吃多了，它这不是勒吗？
3: 礼服是吧？
4: 你准备了？你有啥特别准备啊？
3: 也没有，就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圆圆的像个小月亮似的那个小胸针儿。对，正好。哎，节日快乐！
5: 嗨，大家好，
6: 我是立琴，
7: 我是田宇，
6: 我们俩现在在总台中秋晚会的现场。
7: 我们这首歌是今年我跟雪琴还有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拍的，
6: 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
7: 对。
8: 你有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9: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妈，好香哎！
11: 有秘诀吧？
1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1: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4: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9: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6: 我不同意你说的。
9: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9: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9: 来了，我在这儿呢。
9: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欧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邮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三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 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

0: 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 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利表示， 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 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 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时限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 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4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 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 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 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 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及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 不过，由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2: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以色列。

0: 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2: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3: 据路透社报道，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德国总理默茨此访预计会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领域的维修。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 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

0: 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二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0: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

0: 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十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2: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3: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沉淀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沉淀，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4: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2: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0: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首播。节目聚焦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通过戏剧演绎还原了司马光带领修书班底历经重重考验，耗时19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的艰辛过程，邀请历史文化学者深度解读其中蕴含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磅礴力量。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该海石拱门9月23号仍矗立着，但在27号晚被发现已坍塌，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路透社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步行街上，盛唐蜜盒、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有余，唐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 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0: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0: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3: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

0: 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深。说到近期时期，美国确实遭遇到了外交挫败，大家会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间接对话，但是确实没有谈拢。那么美方呢，本身希望伊方能够做出妥协，但是呢，伊方严守底线，同时还主动对美国开出了条件。后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破了防，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是这个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这个进行授权，要求他们让这个伊朗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后续我们会看到呢，美国对于尚未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不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3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丁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3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地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6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3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3艘2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 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万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传递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第二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姆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查，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是黎明5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姆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三个第一，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法定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2: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平均每天至少会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4: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强于这种火力战。那么实际的情况是应该是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一部分的船只通过引航的方式，就关闭船舶自动航行系统，从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这种情况是应该是存在的。同时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他通过某种形式用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手段对航行的船只进行干扰和阻拦也是存在的。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 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

0: 他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这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他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他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3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仍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一桶，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70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1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3: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1: 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4: 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诸多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所谓的退出策略，是要找到出路。但是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唱反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事件，那么美国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剧本所谓用足。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 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呢，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

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

0: 去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2: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1: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已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0: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3: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在8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80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4: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3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10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 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从军事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

0: 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赫撤到迪格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因为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本身的他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他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即使政府军动员所谓的10万人，是否真的能够击败也门胡塞武装是不好说。那么从沙特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这个也不愿意把他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干预地面作战，所以他想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地面作战把它打垮，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外力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意干预到这个也门地面战场中间。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Clausewitz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3: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 外媒披露，六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5: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10月1号，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你好王舟。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俄方试图警示，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

0: 急剧上升。
1: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的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0: 我们会看到呢，近期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呢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呢，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的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莫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的，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在进行回击。
2: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

0: 一部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住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一岛链部署一些远程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住。它的企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制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为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那么在日本留住低风系统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远东区域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日本公布了相应的这个演习计划之后，俄罗斯方面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他的军舰通过了与那国和西表岛之间的那个海峡，叫做与西海峡，通过东海进入到对马海峡和日本海，对日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威慑。同时，空中也有飞机对日本进行抵近威慑。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2: 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知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频 紧密，这样呢，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

0: 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而且西方国家的多眼联盟，日本目前也在亟待进入。如果具备了基本条件，与日本的与美国的情报融合能力达到较高水准，达到一定门槛之后，这样呢就可以顺畅地加入多眼联盟，对于全球的情报感知能力，包括日本突破和平现象能力有大幅提升。总之，日本在情报方面的快速增长值得关注，有可能对周边产生严重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江苏如东欢迎您。
3: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粤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视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
3: 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视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粤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
4: 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粤海杀器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5: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香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香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香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4: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香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香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6: 远香火呢，它是远程相视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视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

0: 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向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向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啊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向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向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向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2: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向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向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向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向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向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 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块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块，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1: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0: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前出这个侦察目标，还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要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2: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 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

0: 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四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啊，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2: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啊，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

0: 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啊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啊，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啊，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啊，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3: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

0: 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役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毒，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若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爆炸声，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受损。俄国防部称拦截摧毁559架乌克兰无人机。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表示极为遗憾。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 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游轮采取行动。4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 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以一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 当地时间9月27号，
1: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动武解决不了问题。他说，制裁与军事途径均行不通，只有基于正义和公平的谈判才能结束冲突。 法新社指出，美伊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主要争议仍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游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通报说该游轮被不明发射武击中。 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3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 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 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2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月底报道，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5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 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2: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0: 据以色列时报三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四次空袭警报，10时19分至30分左右，当地响起强烈爆炸声，10时20分左右，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附近升起浓烟，疑似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北桥桥面受损。法新社指出，爆炸发生在德国总理默茨抵达基辅之后。4号早些时候，乌克兰空军通报称，10月3号18时至4号8时30分，俄军向

0: 向乌克兰发射135架各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0月3号20时至4号8时，55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五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1: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1: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9月30号至10月1号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商务部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 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商务部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2: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可压缩到40秒。在全国高速易堵路段，交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发布信息，开放应急车道，减少拥堵。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2700万人。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

0: 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8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3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

0: 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啊。这个穆元忍官方长官八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三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点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吉府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3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看了，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辉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 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七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识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是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四月份，这个高斯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要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他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他打的是一个组合拳，他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的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他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寺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0: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他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他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嗯，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那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于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礁，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得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

0: 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层面来看的话，它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3: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

0: 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2: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到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0: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7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1/3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M06、M03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5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 战略意图是什么？
2: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就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这是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气温也会自北向南逐步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范围明显收缩，但是在东北的局地以及华南沿海的局部地方，则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到了后天，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天，而且这种晴朗干燥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数日，需要注意补水。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的降温是来到了江南，而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跌到谷底，也是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那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21度，昆明是18度，福州27度，都是顿感秋凉，也是告别了之前的暑热。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气温将会开始回升，那预计到了后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城市当中，像沈阳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和前几天相比升温10几度，兰州是26度，济南29度，午后甚至有些许炎热。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通辽晴，4到18度。达州阴，16到26度。贵阳阴转多云，13到20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17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2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12到21度。武汉多云，14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5到22度。莫斯科阴，8到14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洛杉矶晴，25到31度。
1: 你们如何定义中国五句？
2: 我们希望用五句表达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它是一种审美的建立。
1: 传统文化如何在舞台上延续生命？
3: 传统文化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当我们对它共情时，传统文化就活在了舞台上。
1: 今天的舞台该为我们立起怎样的精神栋梁？
2: 我们用舞台立起这代人的民族筋骨与家国情怀。

0: 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就演员们，这么多个月
2: 泡在盘点厅，我觉得值得。

0: 家能够理解导演的这句值得吗？
1: 代表大伙儿说说好不好？男女主角跟我们说说，跟我们说说。
0: 我帮你拿着。
2: 我觉得导演说的值得是，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叩问前辈们的生命，我们对得起这个名字。

0: 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现场非常热烈。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林徽因，以及梁思成，还有营造学社，去感受那一代人。啊，本身我们的起点就在这里。其实你只有刻画好一个人，你才能看到一代人，他们是为什么啊那样去做，为什么去奉献这些。
1: 现在首演应该给观众的回馈是还不错的，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2: 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第一次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从它的完整度来说，它在某个阶段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了观众在场上的时候，观众的反馈以后，你对于作品的一些感受又会不一样。
1: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本这个地方人物的
2: 名录
0: 人物名录上面，突然间就翻到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两个的一张合照。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心里一颤，就是
2: 眼睛亮了一下。
0: 对，创作之初，我们似乎觉得，它一定是会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但是也是逐渐的，去深入的了解，你才会发现，拨开那个历史的晨雾哈，你真正看到了，好像真的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物的气质，
1: 更深层次的看到了什么？
0: 看到了他们的筋骨。因为我们不得不去，辐射面找到他们的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营造学社，然后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家国蒙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做过最艰苦的生活，这个是从他们的父辈传承。梁启超、林长民就是这样的。林长民写给女儿的信说，我想带你去欧洲游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的最先进的学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以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改良做一些什么啊。所以他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就把目光望向了他们那一代人。所以我们这部戏最终我们定下的一个基调，无关风月，只敬风骨。
1: 那怎么能把这种风骨，或者说那一代人的这种文化理想和精髓传递给今天在台下看舞剧的观众呢？我们用什么办法？
2: 我一直认为舞剧是一个很神奇的舞台艺术，它好像一直在表现美，但是它又不只是美。舞剧不可以开口说话，但是往往其实人呐，我们说语言有些时候反倒是可以包裹，但是你真正的那双眼睛和你的肢体其实是更加真诚的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摸索着去接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风骨。
1: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舞剧它是善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但是你们的作品反而弥补了这样一个短板。
0: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在于叙事本身，在于是你在他们的漫长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中，你要选择哪里起舞，要选择哪些人生的时刻，去用最简约的戏剧语言去做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在下半场呢，其实选择了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生时刻，就是两个躬身弯曲的已经瘦弱不堪的身躯，但是他要描述的是两个脊梁。梁思成顶着花瓶，因为他的腰已经到了一种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种状态了，他必须顶着一个刚好合适的花瓶就这样去写字。那林徽因其实已经卧病在李庄几年都爬不起来了，但是他的床上围绕着全是书，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时刻，就是钢笔，就是他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今天是吃清蒸钢笔呀，还是红烧手表对吧？就是在舞蹈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行为，那么行为就是什么，我们要去拿出一个钢笔，我把钢笔

0: 插在你的这个口袋里，那么这些行为就被我们提纯出来，作为他们的人生时刻的这种表达。
1: 昨天演的时候是不是高度的集中和紧张？那么演完首场之后，有没有一种一下子有口气出来了的感觉？这口气不能出来。第二场最吓人，所以今天务必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你一松懈，你的人就会恍惚，一恍惚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场是散的。所以刚刚说的问题今天该练要练。像昨天我看到在那儿的时候，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上台了，但是你们在一边听着音乐，自己在那个过道去练动作，那个劲儿是对的。
2: 应该我们应该更好才行，因为昨天大家还有点紧张，对吧？大家第一次面对观众，整个气场是不一样的。
3: 第一次见这么，
2: 这算是我们连排合成最长的一个剧了，所以今天应该也必须要比昨天好才对。百场如一，每一场面对每一个观众，都要做到100%。

0: 你们通过这样一步一步作品的积累，慢慢的对于属于你们个性的这样一种表述方法，有没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1: 其实在我们两个的这个作品有两个时间段是非常有转折的，一个就是三湾以后的杜甫，
0: 嗯，
1: 一个是电波以后的青绿，
0: 嗯，
1: 就是一个是比如说三湾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舞蹈界的前辈们知道说，嗯，原来他们两个是可以做舞剧的，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所迸发出来的都是之前积累的，比如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学习很多，比如说像《丝路花语》啊，像《小刀会》啊，《白毛女》啊那些，其实很多作品都是在我们课堂上都会去学习的。那在三湾以后，其实业内有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两个说。啊，嗯，你们年轻人做东西啊，还是要有突破，啊，不能只遵循传统的这样的就是创作的手法，就是我们觉得矛盾不一定是人和人之间，它可能是一个人和社会之间，和一个大时代之间的矛盾。
0: 而且我觉得作品本来就应该是
2: 各种各样的，
0: 各式各样的，对，
1: 不应该有统一的标杆。
0: 只是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在电波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题材。刚好是打开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这样去逆境性叙事和转折多空间叙事，然后呢切割时间和空间这样去叙事，多个叙事同时进行。但电波完了以后，我们在电波叙事完了以后再碰到曲律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松弛一点啊，嗯，所以说其实在很多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积累也好，在最开始创作也好，到了现阶段有了这么多作品在身上再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在每个阶段都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0: 前不久这次青绿在台湾哈，收获了那里观众的热烈反响哈，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们触动的瞬间好吗？
3: 嗯，其实这那次台湾我去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台湾嘛。那么其实在青绿在演出的时候，我全程在观众席看了三场，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到后程的时候，不断的观众席有人开始拿纸巾抽泣，对，到最后报以雷鸣般掌声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啊，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他们好像看到和听到了来自家乡的久违的声音，真的情感不一样，就好像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种要把家乡的文化带给自己的亲人的那种情绪，不一样的。

0: 其实《只此青绿》在今天看，它已经不是一部舞剧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现象。
1: 嗯，
0: 大家其实因为这部剧开始关注宋代美学，那你们是怎么抓到这个宋代美学的内核，又是怎么在这个作品中找到舞剧创作的灵感？
2: 我觉得青绿的诞生也是恰逢其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开始关注到我们古典美学呀、本身我们可能更早的八零后嘛，千里江山图在生活的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它的以不同的样态呈现，它已经像一个印象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在这幅画中也当然也去学习和深入的了解了很多关于宋代美学的，比如说器物，比如说它的这个宋式的这个家具啊、服饰啊等等传递出来的那种极简的极雅的这种美学观点。所以在我们的服装的设计啊、舞蹈的设计啊，以及整个舞台的这种布景啊等等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极简的感受。
0: 那在《只此青绿》之后，二位对于中国舞剧的表达有没有一些认知上或是方向上的改变？
2: 其实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说，在一个像诗剧类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当中，观众会在其中还是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你整个的逻辑的铺排，以及你的美学的一个构建，就是让我们在电波之外，在青绿的这个样式当中也建立了创作的信心。一个是舞蹈，再一个就是用诗化的去表达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是更有信心的。我觉得作品经常会塑造我们的人格，乃至人生。
3: 有时候觉得好像你仿佛是塑造作品的人，但是同时作品也塑造了你。比如说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它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你要硬塞，你是为了这些符号去做这个剧。我们是因为就是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印记让它流淌出来在作品里头。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2025年，你们作为总导演，指导了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正义必胜》。
4: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你们觉得挑战大吗？
5: 那是颤抖，那是颤抖。
6: 我之前接到命令的时候，我发烧烧了3天。
5: 对，
6: 就是你可能从内心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
4: 嗯，
6: 但是我记得领导说，他说你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
5: 我也是记得，就是领导找我们也是说过一句话，说你们80后该冲上去了。80后不小了。就是这个时代到这儿了，你们得这一棒得接过来了。就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知道必须要做的时候，
6: 就义无反顾了。
5: 嗯，
7: 但是在正义必胜之前呢，我们两个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节目长征。然后我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呢，只在那个上面负责过一个篇章。
4: 嗯，
7: 在这样大的国事活动上面，我们连执行都没有当过。其实不光是创作上面，

0: 你可能要从一个个人叙事到一个国家叙事上面，就是这个体量是不是说你翻倍，是他翻很多倍的，内心的那种彷徨和忐忑，就当你决定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所有前边的那些忐忑都往后扔了。我记得那段时间几乎是睡着以后你才可以脱离开。那天我们到了以后，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我说咋的了，我说你昨天晚上哭了吗？他说不，他说我开着车，我听到刘老庄连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呜呜的哭。
1: 开车那会儿就想着，哎，听一听那个，比如说那个时候写的一些经典老歌，我就听那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可能那个晚上他就已经完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创作当中了。我听那个音乐泪流满面，止不住，就一边开车一直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
0: 我就看到，我说你怎么肿成这样，
1: 眼睛肿得像铜铃一样。
0: 对，像我们比如说舞剧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但那个时候你是强行的把自己拎起来砰扔进去，就直接扔进那个历史的洪流中，就那段时间几乎是疯狂式的去恶补。
1: 对，很多故事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当你要去创作这样一个国家级别的题材的时候，你需要是一个宏观的理解，它就不仅仅是哦，我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知道东北抗联，我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故事，你要把这些散落在历史里面的这些故事，你要用一个非常契合的结构方式和语言逻辑给它串起来。
2: 我们怎么提炼最需要的结构和逻辑，
1: 每代对于历史的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作为最新的一辈的80后的创作者，那我们可能是站在孩子一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有一种想要留住他们的紧迫感，就是你会发现老兵，他们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老兵逐年递减，我们有一种抓不住的那种强烈的那种疼痛感。
0: 每10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文艺晚会，然后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然后就观察到一个细节，坐在那儿的老兵能够坐在观众席的越来越少了。70周年的时候能够采访到的老兵几乎是95岁以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问说这次还有多少人能来，然后当时就跟我们说还有20多个应该。然后我记得当时当时就很难受，就是说可能有可能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能够坐在下边看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问。然后结果那天最后一天连排，因为他们要正式演出才能来，然后我说到底有多少个，他们说姐11个，他说6个坐轮椅，只有5个自己能走了。就是那个试穿厅只有1排人，只坐了1排。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就很难受，然后刚好舞台上呢是在排第一幕丧和那个东北抗联，然后我就走上去，我就跟所有北舞的，因为那个片当时北舞的孩子们，我说有可能你们是最后一波还能在舞台上就是演绎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看的人了。
3: 妈妈，他们是谁呀？
4: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3: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4: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5: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

0: 想，中国一定是中国。
1: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他们没有我们，对，但是我们如何去缅怀他们，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变成了我们80后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接过接力棒以后你要说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其实有了如你所愿的这个节目，那你会发现比心灵必须在5分钟之内，每一个人那一句话的分量如有千斤重，对，你必须把在最短的时间把语言的魅力张力拿出来，但是
2: 它是对话不是台词，
1: 对
2: 吧？
1: 它又得是对话，嗯，那么今天的人怎么作答，
3: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遍一遍的嚼的时候一定是用口语去讲出来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激动起来那个口语感才是真的，它一旦有就是被修饰的感受，它就好像不是他们那帮冲上战场的人会去说的话。
0: 百年雪耻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苦难的废墟上站起来的。
4: 哥，
0: 你是？
4: 我是妹妹，是你拿命护着的妹妹活下来了，我不用再逃了。
0: 妹妹，
4: 哎，哥，你看，这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咱们家现在四世同堂了，我们的血脉没有断。
2: 我觉得难的不是你们要用一个什么技术动作去达到创作巅峰，不是，反而最难的是能够让它精准地走进观众心里。嗯，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一颗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捧出来，大家都有一口气。嗯，我们在93的那个晚上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性，就是我们永远对于先辈保有那种极其沉重的极其深刻的敬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敬意是可以打动全世界的。
2: 所以说在台上虽然身为演员，但是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情感不是演的，
1: 是的，
2: 那是流淌出来的。
1: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够被大家所感受到，我觉得也是它真的是这些我们就是这些后辈们他们送给前辈们的这样的一首壮丽的诗。
2: 现在在创作栋梁可能就受到了正义必胜那种精神的影响，阐释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就会重一些。
5: 因为有了正义必胜，可能在做栋梁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这个东西它是不由自主的，它会在舞台上去会更多的可能呈现一些。
1: 就正义必胜之前你觉得你是一个舞剧的创作者，舞剧编导，
2: 哎，
1: 对，正义必胜之后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
2: 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在认知全新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博大的中国。
1: 首先中国人的审美，我希望这一点被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我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十余年的舞剧导演生涯让我们的梦想慢慢变得清晰，我们不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想做真正有根有魂有分量的中国舞剧。
5: 这个梦想让我们一次次扎进传统文化深处，始终相信舞剧可以连接过去与今天，也可以让世界看见中国。也想对年轻的创作者说，慢下来，先把梦。

0: 梦想沉到文化里。当你脚下有根，心中有梦，中国舞剧就会有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十分关心昌中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7: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8: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9: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1: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2: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3: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4: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5: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 六尺巷呢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

0: 的性格比较温和。
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2: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3: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0: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6: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7: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8: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9: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0: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9: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

0: 无法同步。
1: 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1: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3: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0: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4: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 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7: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8: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5: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9: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10: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5: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0: 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粤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换羽速度重塑战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粤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粤海杀器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香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香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香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0: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香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香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远香火呢，它是远程相势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势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

0: 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向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向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啊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向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向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向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2: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向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向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向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向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向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向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 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1: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0: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的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前出这个侦察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又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2: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 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最

0: 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四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啊，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2: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它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

0: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啊，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啊，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啊，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啊，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3: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三到四天，而到了七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两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 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

0: 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役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独，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过去你妈认为啊，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大臣的猪油年糕，所以呢，每一次我不好好练功，被师傅罚不给吃饭，他就偷家里的大臣年糕来哄我。
1: 这是你儿子给你的信，还有些吃的。
2: 谢谢管教，
1: 你慢慢看吧。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决心要在您下放过的地方大干一场。

为您争光。我想以实际行动向您赎罪，更要让您为自己的儿子能有出息而感到骄傲。我虽然没有当成兵，但一直在部队大院里成长，接受部队的熏陶。我坚信我能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中大有作为。

0: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
1: 你是想……
0: 对，我想的，我的老战友、老大哥、老师长，我叶中义能有今天，全是他的培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我想的。但我心里感到亏欠的是嫂子，到现在她都没能出来。
1: 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我看秀姑，这孩子搬进来感触肯定比我们更多，毕竟这儿曾经是他的家，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对他更好。
0: 嗯，当然要好，还要加倍的好。
1: 嗯，哎呀，也不知道建军现在怎么样。哎，你说如果今天他也在的话多好呀，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0: 一会儿你抽空啊，给这小子写封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好，我一会儿就写。

高山上兮，我大如，只有洞窟。我高山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

老爷子以前来过这个地方，他最感伤的就是于右任的这个碑文了。

0: 亲家，
1: 亲家，我在呢。啊，
0: 我想我时间差不多了，我心里觉得上辈子对不起。
1: 哎呀，亲家，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当年要不是你的恩德，我们这一家老小啊，早就死了。你说呢？是吧？
0: 对不起的人太多了，我的老母亲，两个孩子，还有阿塞。但是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孙家。
1: 哎，不，老亲家，你千万别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呀，是我们对不起你呀。
0: 老亲家，能给我再拉一段我们老家的圈儿吗？
1: 好，我给你拉啊！你听着，
2: 快给我
1: 给你拉啊！你听着啊，老亲家，我拉。

0: 哎，小春妞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
1: 让开！喂，
0: 让哥几个送送你呗。
2: 哎，
1: 想干嘛呀？让开！
2: 这，
1: 你三个流氓！呸！喂，哦。
2: 香，别动！
1: 放开我！
3: 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俩不合适。
1: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个演员，你现在是个农民？
3: 不，我妈妈判了刑。坐过大牢，我爸爸又是，这样会拖累你的。
1: 可是我不在乎，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3: 可是我怕，我怕别人在我后面戳我的脊梁骨，说我攀高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怕我拖累你。
1: 那你就不怕我孤独，不怕我心碎一辈子吗？
3: 不是有喜欢你的人了吗？
4: 人家是摄影师，一表人才，前途无量，你们俩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我告诉你，这才是我离开家的真正原因。

0: 奶奶，怎么在外面溜达呢？
1: 回来了。
0: 哎，哎呀，怎么了？
1: 这秀姑啊，怀疑自己怀孕了。
0: 啊？这，他们俩还真住到一起去了。这要不

0: 要不他怎么会往怀孕上想呢？
1: 我问了好几次，你说这孩子一个劲儿的哭，啥也不说，你看这会儿关着门在里边哭呢。
0: 这建军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说这秀姑的父母都不在，要是这孩子出了什么差池，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老两口？
1: 你说他俩都这样了，咱们是不是帮帮他？哎呦，你说这秀姑最近也不给建军写信了，上回吧建军回来，他见到建军就躲，还不理人家。
0: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少一点接触也好，这要是真出了什么事，麻烦就大了。
1: 其实吧，他俩接触接触也不是坏事。
0: 这哪成啊，秀姑他是我们家的宝贝疙瘩，你说而且他们俩年龄都还那么小，
1: 这秀姑要是真的怀孕了，就让他们结婚呐，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0: 奶奶，得男22女20才能结婚呢，他们俩都还早着呢。

0: 小阿姨，小郭，阿姨问你个事儿啊，你多久没来月经了？没有，正常来着呢。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呀，真是什么都不懂，还不如我们那会儿呢。小阿姨，要不你先去忙吧。
1: 我现在不忙，我陪陪你，啊！小郭，小郭。

0: 小姑，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怀了？小姑，你爸妈把你交给我和你叶叔叔，我们得对你负责呀。
1: 你爸爸现在是驻台州警备师代理师长了。秀姑因为业务好，也是剧团里的骨干演员，经常四处巡回演出，可能没空给你写信。你应该主动点儿，多关心关心他。

0: 看一看啊，小玩意儿，好东西看一看了啊！
1: 哎，好，都是刚出窑的。
2: 小兄弟，回来看一下，有好东西。
0: 这多少钱？5分钱。来看一看了啊，小玩意儿了，好东西，过来看一看了啊。

0: 站住！
1: 爸，
0: 站过来。
1: 怎么了？
2: 站好了！
0: 你小子还有脸问怎么了？
3: 我问你，你把人家秀姑怎么了？为什么人家到现在都不肯来见你？你俩到底啥情况？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什么什么情况啊？我们什么情况都没有啊！
2: 你傻梦你爹！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秀姑我从小看她长大，我了解她。你要是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她今天不会对你是这个态度。我告诉你，叶建军，你对她好点，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她的事儿，我饶不了你。
1: 爱信不信，
2: 你什么态度？
4: 哎，中医，你先别生气。建军呐，赶紧告诉你爸，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秀姑为什么总躲着你呀？你俩怎么了？
1: 人家是大演员，我就是个建筑工人，人家不搭理我。
4: 不可能，秀姑她不是这样的人。
1: 哎呀，奶奶，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2: 叶建军，
0: 你跟你奶奶说话客气点啊。我告诉你小子，秀姑是个好女孩，他们全家对我们叶家都有恩。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敢做半点对不起人家秀姑的事，我扒了你的皮。
4: 哎，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5: 建军。

0: 怎么了？问问你宝贝儿子，真是翅膀硬了，敢跟他爹顶嘴了。好了，别气了啊，先坐下休息会儿。
1: 反了他了。
2: 好了，别气了，
0: 你是不是伤着秀姑了？
1: 奶奶不是我说他，太娇气了，说一两句都不行。 这是半一两句嘴的事儿吗？啊，建军呐，你跟秀姑俩打小一块长大，奶奶知道你们感情好，可秀姑比你小，她成天在外面抛头露脸的，你要对她胡来，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奶奶，你什么意思？你还不懂啊？从你那儿回来，怀疑自己怀孕了，你呀。
3: 建军，别敲了，秀姑刚演出回来累了，让她睡会儿。
4: 建军，你干什么去啊？
5: 回公社，
6: 别拦着他，随他去。我看他是要上天还是怎么的。

0: 说，是不是你做的？
1: 你做的什么呀？哎呀，
2: 哎呀，我的腰断了！
0: 说，
1: 我说，是你女朋友她勾引我的，她先抱我，又亲我，所以我才……
0: 闭嘴！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1: 我说，是我干的，饶命，是我，饶命！

0: 哎呀，孩子，这地方不能待了，不能待了。哎，二愣子他爹心狠手黑，他说你故意拿枪把他儿子打伤了，说要带人来抓你。
1: 大叔，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怕他。
0: 哎呀，傻孩子，他现在手里有权，有民兵，抓了你，你没地方说理。
1: 好，大叔，等我回来一定报答你。
0: 哎呀，别说这些了啊，快走快走。
2: 你来干什么？
0: 你还有几天蹦头啊？啊！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你快滚下台了。眼前，你干嘛非要把人赶尽杀绝呀？
3: 你个死兔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凭什么？
0: 凭自己的良心！
3: 呸！
2: 良心？他害得我断子绝孙，你让我跟他讲良心？
3: 我告诉你，我非得把他整死不可！
0: 好，我告你去，我告你儿子，大小就是个疯子，我告你仗势欺人，你不得好死！你，
3: 兔子。
0: 你都打开我，我告你去，我。

0: 市长。
1: 说。
2: 我调查了一下，这事儿先是秀姑被欺负了，建军。
1: 等等，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欺负？
0: 秀姑让人糟蹋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又误杀了一个人。建军，
1: 你接着说。
0: 建军因为这个事情出手打了人，把人打伤了。现在拿着一支5.40手枪，畏罪潜逃。副主任说，要求咱们派兵协助抓捕。

中野，秀姑，秀姑她确实是被那个副主任的儿子给玷污了。

0: 秀姑，秀姑，这孩子身体现在怎么样？还在恢复，是我亲自给他做的人流。
1: 建军做的对，那个畜生该打。换作是我，
0: 我一枪崩了他。现在把这个事儿说出去，建军的罪名能小一点。可是秀姑，秀姑她一个女孩子，她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0: 你快拿一个主意吧，我们是说还是不说呀？
1: 你让我怎么说？怎么说？你让我怎么对得起秀姑？你让我怎么对得起首长和嫂子的嘱托？
0: 可是不说的话，不说的话，仙君他就得背负更大的罪名。
1: 你们瞒了我这么久，到今天才告诉我，秀姑的胎已经堕了，证据没有了。你现在说出去，能够减少我们家建军的罪责吗？
0: 可是建军，他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啊？忠义，他不仅是咱们俩的孩子，他更是阿春姐的命。

0: 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是叶忠义。
1: 叶师长，省军区等着您回信呢。
0: 我知道，
2: 让我把事情弄清楚，我再派兵。
3: 忠义，我们该怎么办呀？

0: 不能说，现在说出去咱们没有证据，只会对秀姑造成更大的伤害。从今天起，这件事情烂在咱俩肚子里，记住了。
1: 小山刀，刀，
2: 你亲自带着侦察连配合当地的公安
0: 全力进行搜捕，记住了，一定要找到建军，劝他自首，千万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把他活着带回来，
1: 活着带回来，听见没有？
3: 是。
1: 活该！建军他作为一个男人，理应要保护好他的女人，
4: 可他没有做到。
5: 这就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必须要承担。

0: 进来。
1: 军区金处长来了。
0: 快请。
1: 是。请进。
0: 哟，老金来了。
2: 中医。
0: 好久不见。请坐，请坐。
2: 中医，你这里可是戒备森严呐。啊，
3: 瞧你说的，这还不是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你们的命令啊？要不然你小子又得挑我理，我被你都挑怕了。
2: 那我有话可就直说了。
3: 瞅你那样，也没啥好事，别绷着了。
2: 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糟啊，导爷。由于这次抓捕的逃犯是叶建军，所以这次任务你必须回避。
3: 要我回避？
4: 老金，你上面是不相信我老爷的能力呀，还是怕我有私心的？
2: 老爷，你别多想。虽然这个逃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可是……
3: 可是什么？
0: 老金，下任何结论之前，都要根据事实来判断。结果没有出来，什么叫做逃犯？什么叫做我的亲生儿子？嗯？
3: 叶建军就是我叶忠义的亲生儿子，毋庸置疑。刚才我已经得到报告，那把失窃的枪支已经找到，所以我们家叶建军持枪杀人逃跑绝对不可能。我更相信我叶忠义的儿子不可能是杀人犯。
2: 老叶，军区首长是担心万一这次行动出了点什么差错，你这个带字去不掉，那就意味着……
0: 意味着什么？
2: 你要转业脱军装。

0: 秀姑啊，
1: 奶奶，
0: 这是那天建军走得匆忙留下的，是不是送给你的？

0: 如果今天执行我的命令，会让咱俩都脱了这身军装，你还会义无反顾地执行吗？
1: 师长，下命令吧。
2: 是他下令让部队向我开枪的吗？
3: 是你爸爸阻止了所有的人向你开枪，你必须要先自首，只有这样才会对你有所帮助。
4: 根据司法鉴定，死者死于意外，不属于他杀，与叶建军无关，应依法立即释放。

0: 老叶，你就听我一句，咱们稳扎稳打的好不好？
1: 报告。
2: 讲。
1: 秦处长，正好你在这儿呢，我想请教一下，我的侦察连已经到山上去了，为什么把我们撤下来？什么意思？
3: 老金啊，看来你的部队已经上山了。
0: 军令如山，不得不从。

0: 好，真他娘的好。弄了半天，你老金陪我唠了半天，你小子跟我在这唱双簧呢，啊？小山洞，
1: 到。
0: 如果今天执行我的命令，会让咱俩都脱了这身军装，你还会义无反顾的执行吗？
2: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跟华师长拍过枪，有两次都要把军装给脱掉，不单是为了一个情字，还有责任和担当。
3: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应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军装给脱掉，但是铁打了军营，流水的兵。师长，下命令吧，坚决完成任务。
0: 很好，你小子没白跟我这么多年。
3: 你们不能犯错误，不能犯糊涂啊！
0: 姐，别拍桌子嘛，别激动，大把年纪了啊。老金呐，咱俩是多年的战友，你别逼我，我也不逼你，今天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4: 好，我知道了。好。
5: 妈，我爸怎么说？
4: 你爸说建军正在锁喉崖，暂时安全，让我们放心。
6: 什么叫暂时安全？
5: 对啊，暂时安全可不行，军事上通常会采用夜间包围，天一亮就发动进攻，我们这天都快亮了。
6: 小阿姨，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秀姑，你们都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在家里等消息。
6: 但是我们不能干等着呀。叶叔叔，叶叔叔他怎么说？
4: 你叶叔叔呢？希望建军能先自首，然后再查明案件。
6: 对，我们去找他，我们劝他自首。
5: 对，只要不自首，就有可能擦枪走火。
4: 这倒是个办法。这样吧，你们在家等着，我去看看情况。
6: 小阿姨，我也去。
5: 我也去。
4: 好，但是你们都不能意气用事，要听我的安排。

0: 听我命令，向左转，前方走，里边向后转，原地待命。
1: 嫂子，什么情况啊？嫂子，建军现在应该就在这片山里呢。
2: 小山洞，你让我们上去找找吧，啊！建军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到大的，他什么样我很清楚，你让我们上去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啊！
0: 嫂子，你别着急。
2: 现在我是担心，民兵手里都拿着枪，你们上去，你们几个会有危险。这怎么办呀？
1: 建军啊，建军，建军，孩子你在哪儿啊？妈来了，秀姑、江山都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啊。
3: 建军哥，你下来。
2: 建军，哥，你快下来吧！建军，你爸爸会查清楚的，你先下来，好不好啊？啊！
4: 妈，我在这儿。
2: 建军，别开枪！站住！
4: 把枪都放下。
2: 建军哥，建军啊，你快下来吧！啊，孩子，你先下来，行吗？
1: 你爸爸会查清楚的，孩子，你先下来吧，妈求你了。
2: 妈，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没有盗枪，更没有杀人。孩子，妈相信你，你爸爸也相信你，所有的人都相信你，但是现在情况到了这一步。
1: 你必须得自首，你知道吗？你先下来行不行啊？
2: 建军哥，没事的，我们去自首。
1: 哥，你快下来吧。我爸呢？是他下令让部队向我开枪的吗？
2: 当然不是了，是你爸爸阻止了所有的人向你开枪。孩子，你听妈说啊，你必须要先自首。 只有这样才会对你有所帮助，你的奶奶、你的爸爸，还有秀姑所有的人才不会对你失望啊！啊，
1: 建军哥，下来吧。
4: 哥，
2: 你先下来吧，好不好啊？啊，
4: 好，妈，我听您的。 我去自首，
2: 你小心点啊！
0: 没事了，
5: 没事。

0: 金处长，叶师长说把你们二位送回到省军区。
1: 我不去。告诉我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0: 叶建军已经自首了，部队武装民兵公安没有一员伤亡。
1: 好，快向军区报告，就说叶师长没有违抗命令，是我没有领会军区的意图，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快去。
0: 违抗军令的检讨报告叶师长已经递上去了。
1: 什么？
0: 在报告里面，叶师长明确了表态，接受组织的处分，执行部队的有关规定，就地转业。
1: 谁让他这么写的？他这么做只会让我们失去一员猛将，你懂吗？你明白吗？
0: 师长以前说过，只要心里边还是一个军人，任何岗位都是战场，哪里都有军旗，哪里都能打胜仗。

小山东啊，今天这顿酒咱哥俩喝的是践行酒，为你也为我。之前我跟你说过，如果你执行我的命令，很有可能会脱掉这身军装。

0: 今天是咱哥俩最后一次穿这身军装了，现在真的要脱掉了，舍得吗？
1: 肯定舍不得，这队已经穿了20几年了，没穿过别的衣服啊。但是为了你

0: 你舍得吗？我
1: 比你小子更舍不得。
0: 我叶忠义这辈子除了当兵，我还会做什么呀？
2: 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这大把年纪了，还能干点啥？
1: 可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没得选择。
3: 说真的，我羡慕你。哎，我真的羡慕你。我到现在还单着呢，啊！现在我总算是有机会，哎，我可以回老家了。
4: 回去，我要娶个媳妇儿，
2: 对不对？
5: 我家可漂亮了，你知道吗？你得来。我结婚你得来，
0: 这我给忘了。
6: 你小子陪了我这么多年，还打着光棍呢啊！我是不是耽误你的人生大事了啊？好，你小子要是结婚娶老婆，你不告诉我，我打你脸。
1: 本来应该荣归故里，但是因为我被迫脱了这身军装，对不住。
4: 说什么对不住啊？好，今天不说对不起，那让我说句谢谢你。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

小山东，到，整理着装。

0: 媳妇儿，
1: 哎，
0: 把我的军帽拿出来。
2: 忠义，你还要军帽干什么呀？你已经在皮革厂上班了。

0: 哎呀，瞧我这脑子！哎，媳妇，你说是不是年纪越大，这脑子越来越不好使，忘事儿啊？啊！
1: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你把我这脑子里弹片给取出来，我就不会这么犯糊涂了。
0: 我忘了，我以为我现在还当着兵呢。你看这事闹的，转业喽，得去皮革厂工作。
2: 钟毅。

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林湘怡很快平反出狱，并重新被任命为台州地委副书记。

叶剑君，男，1955年6月出生，系大城人。本月22日下午，于吴凤波区吴陀民村持枪将其同村村民葛二愣打伤。事发后，叶剑君于当日下午逃逸。

0: 我想复查一下叶简军的案子，你跟我说说结论吧。
1: 好，第一，叶简军没有杀人，根据司法鉴定，死者死于意外，不属于他杀，与叶简军无关。
0: 鉴定结果跟口供是一致的吗？
1: 一致，可是我们亲眼所见，这是该犯被抓捕后所交代的证词。
0: 盗窃枪支者是葛树龙，这个证据是确凿的吗？
1: 确凿，是他干的，已在其家中搜出的枪支与丢失手枪一致，罪犯供认不讳。
0: 那这么说，叶建军杀人持枪逃脱的罪名根本就是捏造，毫无事实证明，对吗？
1: 是的，根据我们的调查，葛二愣自幼患有疯癫症，并非叶建军所伤，目前腰伤以及胸部淤血外伤已经痊愈，准备痊愈后立即抓捕。
0: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叶建军啊？
1: 根据叶建军在该地一贯的良好表现，且事出有因，应依法立即释放。
0: 好，就按照你们说的赶紧去办吧。
1: 是。

0: 喂，
1: 秀姑啊，
0: 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建军哥哥很快就会回家了。
2: 真的？那我赶紧去把头发剪了，然后去看他。
0: 剪头？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呀？
2: 建军哥，他喜欢我短发，现在的头发太长了。
0: 好，你赶紧去吧。
2: 嗯。喂，妈。
3: 是我。
2: 啊，团长。
4: 秀姑，省里选了一批进京调演的节目，
3: 你主演的古装折子戏被选中了。这可是咱们团第一批古装戏复出，而且是参加全国戏剧调研。
2: 太好了，团长。
3: 这样，你赶紧回团里来。
2: 啊，团长，我能不能明天再过去？我今天晚上我……
3: 那可不行，这可是团里的头等大事，你必须马上回来。

0: 张毅，张毅！
1: 哎呀，慌啥？大半年纪了，跑这来干啥呀？
0: 秀姑刚刚给我打了电话，建军马上就能回来了。
1: 你说啥？
0: 他说建军，你儿子马上就能回来了。
2: 哎，这会儿兴许都已经到家了。
1: 建军回来了？
0: 嗯。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这么多的苦，都是为了我。我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的话，想要告诉你，可是我不能说。 但是，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要还你的清白，我要为你平反昭雪。 谢谢你，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春，你再忍耐几天，我很快，我很快就能办到的。

0: 向一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问。
0: 当年，你为什么要让我签字？

0: 林书记，这解决孙景春的问题，恐怕还需要组织和相关人员的证实。
1: 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度是肯定不够的。不过我。

0: 一定会想尽办法，我不会放弃的。
1: 嗯，必要时可将你的证明材料呈报省委，甚至是北京，我想总归会有办法解决的。
0: 孙景春为了这起冤假错案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你一定要尽快的为他平反。
1: 嗯，
0: 行了，我先走了。
1: 好的，林书记，那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就不远送了。
0: 不用，忙您的吧。
1: 好，
0: 再见。
1: 慢走。
2: 建军回来了，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3: 是啊，阿雅现在是连着秀姑、嫂子，还有阿春的心，回来了就好。咱们啊，不要责怪他，多鼓励鼓励他啊。
2: 好。

0: 我跟你说啊，媳妇儿，这老母鸡得多炖炖啊，有营养，给咱们家建军多补补身子，他爱喝。
1: 好，
0: 奶奶，
1: 奶奶，
0: 怎么这是奶奶？啊，快看看，
1: 奶奶，怎么了？
2: 走了，建军走了。
1: 建军去哪儿了？
2: 啥也没说，就走了。
1: 他走多久了？
2: 一根烟的功夫。
3: 小花，
2: 怎么喊都喊不出。
3: 不用去找他。我了解建军的脾气，他既然选择要离开这个家，没有个三五年，这小子不会回来。奶奶你也别伤心，小花你也别着急，男孩子长大了留不住，让他去闯闯。
0: 好男儿志在四方，也未尽的是坏事啊。
1: 奶奶，建军有没有留什么话？
2: 他回来就抱着他爸的军装嚎一阵哭，然后就让我好好的保重自己，留都留不住，走了。

0: 奶跟我说，建军呢长大了，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让他闯闯啊，他在外边一定会好好的，您注意身体，我陪你上房间休息啊，来来
1: 来。

0: 10年了，可真快呀！小花，你可一点都没变呢。忠义，你可老了不少呢。<笑>
1: 可不是，嫂子，您都说了，10年了，10年我经历了多少啊？不老才怪呢。是啊。
2: 嫂子，这么些年，倒是苦了你了。哎，
1: 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挺好的。香姨姐，今天真不好意思啊。

0: 呢，是想趁你和建军回来，给你们俩接个风，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没想到，建军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2: 这小子，我估摸着是去南方了。
3: 这个男孩大了呀，留不住，想去外边打拼打拼，随他去吧。
1: 是啊，出去闯荡闯荡挺好的，男孩子嘛。
2: 本来和我们家小华是想给你接个风的，嫂子，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你这一来，饭菜都没准备好。既然嫂子来了，这顿饭咱们还得吃。
1: 是，
2: 小华，给嫂子做饭去。
1: 好，小华，不忙。你不是也说了吗？好饭不怕晚，这饭呀，哪天吃都行。我就觉得咱们那么多年没见了，就想跟你们俩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儿。
0: 行，香玉姐，那我去给你沏杯茶。
1: 小华，我今天呀不太想喝茶，倒有点想喝酒。
0: 行，那我去给你们准备酒。
1: 好。
2: 那今天我就陪嫂子喝两盅。

忠义，这第一杯啊，我代阿春敬你。建军现在虽然走了，但是你为了他也脱了军装，你已经尽到了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这第二杯呢，我带老话敬你们夫妻俩。我们这么多年不在，是你们两口子含辛茹苦地把秀苦拉扯大，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嫂子，你要说谢谢，我受之有愧。你和老首长把秀姑托付给我和小花，我没能照顾好，秀姑她
1: 钟毅，不说了，不说了，我都知道。这事儿啊，怨不得你们，不怪你们，啊。来，这第三杯啊，我。
0: 小花。

0: 这第三杯酒，我和小华两口子敬嫂子。
1: 对，
0: 这么多年苦了你了，嫂子。我和小华感恩您的包容。

0: 你们看，谁来了？
1: 阿春姐，
2: 检查报告出来了，确诊的是乳腺癌中晚期，抓紧时间治疗吧。
3: 只要他在军事法庭上指证皇甫在清，就是上帝都没法救的。
4: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3: 只要你干掉那个污点证人，皇甫在清就自由了。
1: 二姐。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马上呈报上去。谢谢您，再见。
1: 钟毅，钟毅，
2: 哎呦，哟，嫂子，您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走的可真快呀！哎呀，我呀，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还得特地劳烦您跑到我这来
0: 啊？是这样，上级明确表示，我当年在监狱里救阿春是正确的，并且让我汇集阿春的资料，由省委牵头呈报。这说明阿春很快要被平反了。
2: 真的吗？那太好了。那材料递上去之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呢？
0: 这倒没有说，不过应该快了吧。
2: 好，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嫂子，
0: 哎呀，你别、哎、
2: 谢谢谢谢，
0: 我是应该的。
2: 上我办公室坐会儿，咱们细聊会儿。
0: 我就不去了吧，打扰你工作。
2: 坐会儿，难得把这个事情你跟我聊清楚，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0: 我去喝口水。
2: 喝口水，喝口水。
0: 哎呀，真
3: 干。情况我都说明白了，劳烦二位今天务必帮我叶忠义的忙，今天就跟这儿待着一晚上，哪也别去，行吗？
4: 叶书记，真不行，局里一会儿有个会，有个案子要定。再说了，你也没让我们俩留在这儿啊。嗯，
5: 我不让你俩留在这儿，我请你俩来干啥呀？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啥，我跟你们局长是老战友，我来给他打电话。
6: 叶书记，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要做，你别这么不讲道理。
5: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我咋不讲道理了？咱们是什么关系啊？一家人，军警不分家，对不对？
6: 我为了啥呀？
5: 我也不图我自己，我也是为了国家财产，为了我们厂那么多员工的利益，对不对？要不我能把你俩请来吗？哎，我承认，以前在部队呀，我是霸道了点儿，啊。可现在我转业了，我到了地方上，我就更得有魄力了，是不是？我带了那么多队伍，我得为我的兄弟姐妹们，为他们负责嘛。
7: 哎，你，哎，
5: 我什么我呀？
8: 你俩非得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我就不客气了，踏实跟着待着，晚饭我包。
4: 哎，叶书记。

0: 咱不会白等一趟吧？看，今晚没月亮，是他们下手的最好时机。特务一般会选在这个时候登岛，他们也一样。再等等。
1: 还没出来呢，再蹦会儿。
2: 站住！这边
0: 来了，上！
1: 站住！跑！

0: 我们投降，都去干啥？
1: ！要命了，放下！
2: 看着我，
1: 把脸转过来，
2: 看着我！哦，原来是你呀！
1: 叶叔家，我当是哪路神仙呢？原来是你这么个玩意儿！叶叔家，
0: 对，我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还请组织上宽大处理啊！再说了，咱俩不是老熟人吗？
1: 谁跟你是熟人？
0: 歪主意打到我的头上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偷的是国家的财产？ 是我们全企业上下好几百员工的血汗钱。你今天要不想死在这儿，销赃窝点在哪儿，团伙一共多少人，给我一五一十交代了，不然我废了你。我说，我交代。
3: 你们看，谁来了？阿春姐，阿春，阿春姐，阿春。嫂子，
4: 阿春今天出狱，你为啥不告诉我？我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去接他，我不想让他在里面多待一分钟，顺便也给你们一个惊喜。回来了就好。
1: 回来了就好，来，坐，快坐吧。来，坐。还愣着干什么？给你姑妈倒水去。
4: 对，快去快去。
3: 啊，
4: 我自己倒。
1: 愣着干什么呀？倒水去。
3: 好。
4: 快坐啊，阿春姐。
1: 咱回家了。

0: 放松点儿，啊。
1: 嗯。
0: 哎，身体还好吗？
1: 好。
0: 回来就好。
2: 姨，姑妈，喝水。
0: 江山，长高了吧？
3: 姑妈，
1: 哎，建军呢？
0: 江山，赶紧去找一下秀姑，告诉她你姑妈回来了，晚上大家一块吃饭，顺带再买些好菜回来啊。
1: 对，快去吧。
4: 快去。好啊。
1: 你怎么没让他把建军也叫回来呀？我想建军了。

0: 阿春，是这样，我跟你说，建军不在家，去外地了。这个孩子长志气了，跟我说要去外地闯一闯，打拼一番事业。我就让他去了，让他锻炼一下，别担心啊。
1: 是啊，阿春姐，

0: 他爸给监军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他都给辞了。这孩子有志气。
1: 去外地了。
0: 啊、哦。
1: 那有没有准确的地址啊？你给我，我想去看看他，我想孩子。
2: 我知道你想的，有，在广州。
0: 对
2: 啊，在广州呢，有地址，但你别着急呀、啊。我给你地址，你也不能现在就跑过去看他吧。你好不容易出来了，先休息休息几天，最起码吃顿热乎饭的。等有时间，我陪你去，行吗？
0: 对对，阿春姐，我去给你做饭去。
3: 嗯
0: 啊，
3: 我帮你。
0: 哎，好。
1: 行，
2: 回来就好。

0: 这里真美啊。阿春，你怎么想着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因为这个地方有我太多的回忆了。
0: 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话要跟你说。阿春，你受苦了，你为了我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失去了建军，失去了忠义，失去了你生命中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每次面对你的时候，我心里的愧疚还有歉意，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
1: 说实话，那段日子真的很痛苦，我甚至想到过死。还好我没干傻事儿。现在事情都过去了，我也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你呀，你总是在说我是替你受的苦，我是替你受的罪，你又是为了谁呢？
0: 谢谢你，阿春。

0: 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很严重，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1: 你就直说吧，我也是医生，我懂。
0: 确诊的是乳腺癌中晚期。
1: 还有多长时间？
0: 地方的医疗设备不完善不好说，大城市如果手术做得彻底的话还是有希望的。抓紧时间治疗吧。
1: 谢谢。

0: 来。哎，李老师辛苦了。李老师，在庆的事怎么样了？不顺利啊？
1: 内斗，斗了几十年了，从大陆斗到了现在，还斗。台湾前途渺茫啊！
0: 李老师，晚辈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您看，您是资深的元老了，您看可不可以由您自个儿亲笔写封信送到高层去？
1: 这是最后一步棋，为了我的徒儿，必要时我会这么做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像您这样的忠臣良将越来越少了，您知道在兴的事儿我帮不上忙。
1: 据可靠情报啊，那个激进的孙景渠正四处游说，准备重返大陆。你要关切有加，防止有人抓住把柄。啊，
0: 您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2: 还有，多留心我徒儿家人的安全，别让高国昌这等人钻了空子。
0: 好，高国昌那边我也会盯紧的。
2: 同是沦落人，多亏有了你这个侠义兄弟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喝咖啡吧。

0: 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旅美作家孙景菊女士为大家做精彩的演讲。
1: 这是我和旅美同乡一起创办的相亲相情杂志。我记得这里面有这么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对了，老师，我在大陆的这段时间也为我正在写的小说充实了新的素材。我会把两岸分割导致骨肉分离的苦难告诉更多的人。
2: 你还要回台湾啊？
1: 嗯，
2: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回去了，太危险了，台湾当局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放心，他们奈何不了我，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1: 哥，嫂，你们能不能帮我劝劝我姐，让她跟我一起去美国？她苦了半辈子，下半辈子是该好好补偿她了。
2: 你的意思是想带你姐一起走？那她是什么态度呢？
1: 他在犹豫。
3: 不过你姐要是跟你去了美国，还能吃到那些可口的火烧饼和早羹吗？
2: 就是你现在在美国，你姐如果也去美国的话，那你哥我咋整啊？咱们一家人都分开了，哥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都能在我身边。人总是念旧的，老话说得好，叶落归根嘛。
4: 周叶，
2: 嗯，
4: 你去菜场买几斤排骨回来，中午我给阿菊做糖醋排骨。
2: 哦，对，你嫂子的糖醋排骨啊是拿手绝活，哥给你去买去啊。你们先聊着啊。
5: 哎，谢谢哥，
3: 快去快去。
2: 好嘞好嘞，等着我啊。
1: 嫂子，你怎么了？
4: 没事。
1: 你没事吧？
4: 没事。
1: 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你能告诉我吗？
4: 有件事儿，也许。也许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1: 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呀？
4: 别让你姐跟你去美国了。在美国或许你能给到她物质上的需要，可是精神上的落寞是在异国他乡无法避免的。
1: 你所说的呀我都考虑过，但是现在我有能力，我会尽我所能对他好的。
4: 可是我是中医的妻子，一个真心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应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的丈夫寻求到真爱。
1: 最后一刻，嫂子，你怎么了？
4: 你知道吗？钟毅他舍不得阿春姐，他跟阿春姐才是真正应该在一起的人。
6: 我不要听这些，嫂子，你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了？
4: 我被查出得了乳腺癌，晚期，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终于能和阿春姐在一起。
1: 嫂子，你过去也是为我哥、我姐，还有建军，操碎了多少心？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替他们着想？
4: 我只是想在我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能够完成这个心愿。
1: 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我让你跟钟一哥白头到老。你不要灰心，其实癌症尤其是乳腺癌并不是不可治愈的。我马上就回美国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请相信我，你一定会治好的。

0: 我已经全部查清，此人当年刺杀先生未遂，被先生开恩释放。
1: 他不仅不思图报，而且变本加厉地从事颠覆活动。目前，他正在著书，诋毁先生名誉。
2: 你打算如何处置？
1: 采取果断措施。

0: 我可没听说过先生有过遇刺，不管是黑帮传言也好，还是帮派内讧，我们系统内是从不染指的。明白，不管发生什么，此事与我们局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是什么人？
2: 小妹妹，你不要怕，我爸爸与黄甫参议是要好的朋友，黄甫在清在里面也很惦记着家里人。
1: 你见到我在清哥了？
2: 就是他委托我来看你的。我跟你讲，黄甫在清的案子又翻盘的迹象。
1: 真的？
2: 对呀。但是，听有不测风云，有个要陷害你在清哥哥的极端分子。
1: 就要潜入台湾做污点证人，污点证人你晓得吧？我懂。那怎么办啊？他的证词不光不能让你在清哥哥洗脱罪责，你在清哥哥还有可能被枪毙。这个人是谁？他现在在哪？
2: 只有让这个污点证人消失，你在清哥哥才有可能无罪开始。
1: 你是说让我杀了这个人？是的。
2: 否则你在清哥哥就会被枪毙。是不是我杀了这个人，在清哥真的可以被轻判？何止是轻判，我们处完全有理由让你在清哥哥无罪开始。
1: 我要见你们的头，你是不是高国昌派来的？哈哈，
2: 这个事情非常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你也安全。
1: 不见到高国昌，我不干。
3: 有什么不妥的？难道我堂堂军情处还怕他不成？

0: OK，Thank you。
1: 阿菊，台湾来的一封信，给你的。

0: 阿果，之前呢，咱们有些误会。就算我高国昌欠你的，你放心，有机会我一定会还你的。嗯。
1: 嗨，那些都过去了，我早就忘了。

0: 我今天来就是想为我在亲哥做点事儿。
1: 你决定了？
0: 是。那个美国来的真的是要来诬陷在亲哥的吗？
2: 当然了，只要他在特别法庭上指证皇甫在清，
3: 就是上帝都没法救他。
0: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没人跟你说过吗？
4: 你是军情处的老大，我只相信你。

0: 很简单，只要你干掉那个污点证人，黄甫在清就自由了。
1: 成交。
2: 成交。
3: 阿菊，我觉得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台湾当局现在允许你回去，恐怕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4: 你不用劝我了，劝也没用。我回去不只是为了黄甫在清，我爸的身体不好，我妹妹阿国，她的精神状态也不稳定，他们都需要人照顾。
5: 女儿，我就留给你这个爸爸照顾了。
3: 没有万一，别胡说，我回军校等着你回来。
4: 那你替我亲亲他吧，谢谢。
0: 阿菊，你能不能再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蹊跷。
4: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的小说手稿请你替我保管了。
0: 我都藏好了，放心吧。
5: 哦，对了，这是美国治疗乳腺癌最著名的医院和医生的联系方式，请你一定要替我联系这位肿瘤科医生。
3: 肿瘤医生？谁得来着？
4: 中医的太太，她得了乳腺癌。
3: 中医的太太。
4: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有什么事儿电话里面我们再说。
3: 阿菊，阿菊。

兄弟节。没错，就是这个。对，有人。

0: 哎，伯父，
1: 阿海，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去哪儿啊？
1: 阿国早上啊，说是和朋友看电影，到现在还没回来。你看这外边都要下雨了，
0: 这么晚了，他都没回来
1: 呀？哎呀，是啊，真让人操心呐。
0: 我来了，
2: 哎，你接一下。
0: 喂。
1: 哎呀，
0: 啊，是。
3: 喂。喂。
1: 哎，怎么断了？
0: 伯父，
1: 啊？
0: 阿果。今天离开的时候跟您说什么了？
1: 他就说和朋友出去看电影了。哦，阿海啊，最近阿果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说，谎话一个接一个的。哎，他这儿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啊？啊，
0: 不可能啊，我和蔡兴哥去过医院，医生说他大脑没问题啊。
1: 那他怎么会这样啊？
0: 伯父
1: 啊，
0: 您不知道阿菊今天回台湾啊？
1: 什么？
4: 我不知道啊，怎么阿菊今天要回来啊？哎，哎，阿海，阿海。

海哥，我出去办件急事，涉及到在清哥的生死。如果我回不来了，我爹就拜托您了。

0: 二姐，阿果，
1: 小姐，二姐，二姐。

0: 我是在听歌，不是。这是录音带，赵总监，听我说。阿果，他在家的时候，他有没有留下过什么东西？像是字条啊，或者是录音带之类的。
1: 我高国昌为台湾贡献了一生，
0: 没想到会落到这个结局。我不会让你抓住我的。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

0: 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嘞，王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欧口了啊，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宽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要

0: 了一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0: 只是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

赞。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

0: 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

0: 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尺巷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

0: 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5: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3: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6: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3: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7: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8: 较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3: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

0: 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

0: 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

0: 窗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朱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朱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木子？
2: 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给了，看看。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朱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颜色。
0: 一幅朱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3: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的店的，
2: 那在当毛啊？这老毛的。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

0: 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朱锈永久保存的念头。
1: 朱锈最早是用在他的一个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他就用的时间不长，他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朱锈画这个概念。
0: 说起朱锈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朱锈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朱锈，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的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朱锈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朱锈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朱锈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

0: 那个原来只有这么是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白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跳，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吗？
1: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
2: 这家生意不错。
1: 快看，这是什么？吃。
3: 这是吃什么的呢？
1: 螃蟹，
4: 咸鸭蛋，
5: 好吃。
6: 白鸟归巢啊，这么可爱的小鸟。
7: 你老师的皮好

0: 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哇，
1: 不，
2: 你干了吧，我随意。
3: 见到你20年了，
4: 13年，
5: 已经没有隐私了。
0: 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谁躲着我看拍不到？对，
2: 不要
1: 在镜头里面啊，这样
2: 就说嗨是吗？
1: 哎，别往出走啊！记住啊，一定要
2: 不在。
1: 对啊，没有，你们都在，
2: 你快点，
1: 就几个就行了。
2: 快点，
1: 开始了。哎，怎么又没了？
2: 哎，停了？
1: 怎么停了？没电了？
2: 快把这些录下来，可太真实了。
3: 什么真实性节目？
1: 来吧，开始啊！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耀红。来看一看，我亲爱的、有爱的、可爱的秋晚搭档们，来吧，自我介绍一下，要不然。
4: 好，我叫谢楠。
5: 嗨，我是任鲁豫。
4: 我还叫吴京。
6: 这儿呢？我是孟胜男。
7: 我是侯佩岑。
1: 行了，串了。
4: 我是鲁杰。
1: 那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谢楠老师，对不对？
5: 别客气。
1: 终于加入咱们那个秋晚老友的这个阵营了，
5: 开心啊！
1: 来到了你的老家。
5: 对，因为我是安徽人，所以我要先欢迎几位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淮南录制总台的秋晚，同时呢，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边焦岗湖的湖。湖鲜，
1: 来吧，焦岗湖，
5: 对，就是身后这片，
1: 身后的焦岗湖。
4: 好，卢老师，请你进湖吃吧。
1: 那咱们就直接到湖里边
5: 自助来
1: 开始吧，好不好？捡到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5: 就不能是钓到什么捞起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就。

0: 走喽，出发喽。
1: 难得大家来焦岗湖啊，我讲一点我自己大概了解的这一片。它其实这个湖是淮河淤积形成的一个平原浅湖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水域的面积大概有6万亩，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2: 哎，那什么，那是什么？
1: 水鸟，水鸟，
0: 小鸭子，
3: 好可爱呀！它在那个上面走，哎，
4: 走，对吗？轻功，
3: 啊，对，轻功，
1: 轻功水上漂，
4: 对，轻功水上漂，
0: 太好了。
1: 对，我们找到的当地的一位小姐姐，
0: 采花啊，真采花啊。那个你怎么称呼您呢？
5: 哎，您好，我姓方。
1: 小心啊，小心啊，
0: 小方。哎，小方，太好了啊！
1: 我们有个姑娘叫小 方，
0: 对，
1: 够恼了，来。
0: 湖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6: 湖里有个姑娘。我们都不忍心下手哎，我觉得这么美啊。嗯，
0: 哎呀，它是这个花采回去是有用的呀。
1: 对，它也是经济作物，是不是？
5: 对。
0: 下面有请小方老师为我们亲自折花。
5: 剪子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要留长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真好，来送给鲁豫老师。
6: 求偶的时代到了，
7: 我把这枝花送给谁呢？来，送给你，鲁老师。
0: 这不太合适。
6: 不是，他真的给你很搭配，
0: 是吗？
6: 多好看。哎，这枝好漂亮哎。啊，
0: 这朵半开不开的。
1: 来吧，来吧。
0: 哎呦，还有荷叶呢，
3: 怎么样？不错吧？
6: 哟，这个小的也好看，这
1: 但是感觉不让它开一下就剪下来，好可惜啊！
6: 但是它马上也就要败了。哦，它回家可以开，是不是？
1: 它还是个宝宝。
6: 宝宝没了。
8: 宝宝没了，
0: 这叫美女救英雄，知道吗？
6: 宝宝没了，
0: 美女亲自的把，哎，剪刀拿好了。
1: 这位宝宝没事，
0: 千万别为了救他一剪刀把他戳了啊！

0: 哇，误入藏青，是问卷恋人却到荷花一久。这什么歌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帮你伴舞。你唱的和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给我们带跑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哎，这个很适合插花呀，就是有那种。这个里头山水，这个你看，你那个好像不太。你们这俩就是一个，这是婴儿期，这个已经太成熟了。你们俩选的正好，不太行。一个老，一个少。爱幼，可以，尊老爱幼吧。
1: 对对对。
2: 来，我也来一朵吧。
3: 这样子听，这就是天然的遮阳伞，
0: 好漂亮啊！啊啊！
2: 这都够不着，
0: 真够不着。哎，够着了，够着。咦，就这不是全荷塘最大最绿的这片叶子吗？
3: 你姐姐找的太好了吧！这拿给你送你一片叶王，
2: 好的，
3: 可以了，返回，
0: 可以了。
2: 这个好漂亮，
0: 这个真的很哎，对，
2: 不是你别放脸前感觉它要把你吞掉了，
0: 你现在有点像葫芦娃。
3: 葫芦娃，葫芦娃。 一根藤上几个花，
2: 五个吧，五个吧。
3: 好可爱啊！
0: 好嘞，好嘞。
3: 这么多美食，这么这就是咱们刚才从这个椒港湖里买到的一壶鲜，是吧？
2: 对，
3: 就是其实有些是我们刚才椰菜，比如你看那个鸡蛋，它其实里面摊的绿色的是荷叶，哦，
2: 对，
3: 荷叶鸡蛋，这个是我觉得安徽孩子应该从小都会吃小河虾，可以油爆，可以水煮，
2: 看着好新鲜啊。
3: 这个也很好，这个配白粥超级绝，就是红油鲜鸭蛋。
2: 我
3: 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挖那个红泥，然后混上粗盐。
4: 裹在那个鸭蛋上，放入里面，快尝尝吧，来吧，朋友们。这个好好吃啊！原来我第一次吃这样蒸熟的，
0: 对，
4: 发现焦港湖里真的是物产丰富啊。
3: 对，
0: 哎，
5: 对呀，什么都有。
0: 是啊，
4: 焦港湖里有什么？
0: 主持人们转场转得好丝滑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考验主持人功力的。只有优秀的主持人能很丝滑的。我不想玩这个，
5: 而且我不想跟他们几个玩。
0: 我不想跟他玩。
5: 咱们这些素材要是播出去啊，咱们这人设全就崩塌了。
0: 焦港湖里有什么？荷花、
6: 河虾、莲子、红莲。
5: 我现在跳下去给你们，
6: 刚才我们就在湖里呀，对吧？可以啊，没问题啊。
5: 节奏弄对啊，啊啊！焦
0: 港湖里有什么？鸭蛋、黄骨鱼、
5: 小鱼、荷叶、鸭子、
6: 鹅蛋、
0: 苞米、
5: 蚊子、鸡头梗、小虾、
6: 鲢鱼、
0: 鸭蛋、
6: 大虾、红鱼、青虾、藕带、有水、螃蟹、蛋。
5: 有什么？哎，好，
6: 该你了，罚酒，快！没有，那个时候到顺。不是，他发现
5: 胜男玩这个游戏还有体系的，他把一家子从头说到脚。
6: 小香、青香、蛋。我刚才都给你开了个灵感了，你把其他四个人一说都可以。
5: 焦港湖里能有人吗？
6: 刚才我们不都在湖里吗？啊，
5: 有四个人，
6: 什么有四个人？你一下浪费四个名额。来。 焦港湖里有什么？有菱角。焦
0: 港湖里有什么？亭子。
5: 周易。栈道。泥鳅。
6: 摄影师。
5: 你胡说！净胡说！
6: 无人机啊，那么多就在湖里那个飞呢，你不说还有风扇。
0: 你刚才一说特别有画面，我就觉得水里都是一直在游泳，哗，水里全。

0: 住了，我们在这里。
1: 手疼不？手疼不？
2: 哎呀，还真的红了，
3: 但是好难得，就是中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应该玩玩游戏，
4: 玩玩
3: 气氛一下就起了。
1: 这个要谢谢你，首先带我们来了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的地方，然后又有这么多美食，大家在美食之前就特别放松嘛，对吧？而且还能想起自己家乡的美食。
2: 其实淮南除了这些物产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在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他找自己的门客编纂了一套书，叫做《淮南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典故，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淮南子》里面才第一次正式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多的成语。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成语游戏哦。而且这些成语基本上都是跟淮南有关的，我们就可以各自组队，然后来你来比划，我来猜，咱们就这样。
5: 太好了，谁当裁判？
1: 我当。
6: 我不想跟他一对，
2: 好小孩哦，
5: 主要这么划分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啊？
5: 输了吧，显得我们智商太低；赢了，显得我们情商太低。
3: 裁判在这儿呢，驳回。
1: 对呀，对呀，对呀。来吧，男队先来打个样。哎呀。
6: 四个字啊！哦，
2: 猜呀。
5: 那太简单了。
6: 对，快说。
5: 那个。
6: 四个字，
3: 伤害到裁判了。
6: 我怎么了？
2: 我是个电炮啊，
3: 宝足。
6: 好大的风，我怎么了？
5: 你不动就是你、那个。哎，
6: 对了，往那踩。
5: 虽然不动。
6: 对了，好。哎哎，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但是我还能。
2: 啊？这个还得听做什么？古代的文雅一点的字。
5: 不语而飞，
6: 不是这飞机上的那个翅膀被称作什么？
5: 不翼而飞，
6: 对了，
5: 不翼而飞，
6: 对，
2: 无翼，别又猜错了，别胡说了。
6: 然后
1: 来这个行，
6: 树上掉下来一个什么？
3: 猴。
6: 树上掉下来
5: 叶子，
6: 哎对，
5: 那个一叶知秋。
6: 对了，好吧，这个，四个字啊，
5: 蹑手蹑脚，偷偷摸摸，
6: 不，都有点胆小，
5: 胆小如鼠。
1: 你说出来其中的字了，
3: 说到字了不算，
6: 换一个。六个字，我跟那个佩森关系不太好，但是今天我们俩，
5: 握手言和，
6: 有靠近了，六个字，
5: 那个，
6: 化干戈为玉，哎呀，这
5: 我的，你干戈你可以先比，哎，干戈呀，
6: 我不想跟他一对了，
5: 我的天哪，哎呦，
7: 第一个字有花花就会有什么？
2: 草草。
7: 对，第二个字这有看到好多的树，树又叫什么？
2: 木，草木皆兵。
7: 是的。
5: 这是这样。
2: 看一下，慢慢。
5: 讨厌。
2: 换吧。
1: 换吧。好。
2: 这个可以
7: 要
2: 一个字描述试试看呢。
5: 谐音也可以，你想想什么东西好。
7: 谐音也可以啊。第一个字。我们常常说。什么？
1: 就他这个语速。
7: 所以，
2: 因为所以，因祸得福，因小失大。
7: 然后第二个字是，
2: 是
7: 否？
2: 因是。
7: 对，因是什么？第三个字是，
2: 什么
7: 是？
2: 力量
7: 力
2: 力，
5: 因是力导。
2: 对，你不要帮我猜了。
5: 我是替你捣乱。
2: 因是力导，
1: 这个
7: 很简单，最后一个字。这个是什么？
2: 天上，
7: 哎，这上
2: 上，
7: 哇，你怎么长得那么
2: 高，至高无上？
7: 对，哎呦，
2: 好，哭，
1: 没有，那个不是，
7: 我不想要，所以我躲什么？
2: 避，
7: 对，
2: 避，快，加油！
7: 我们形容一个人，哇，你好老，大什么话？
2: 大实话。
7: 对，所以
5: 避实就轻，
2: 避实就轻，
6: 他就回答上来一个，
2: 这说明刚没有玩够。
5: 这个跟淮南有关的啊，
7: 焉知非福，前面
2: 塞翁失马，
7: 是，
5: 没错。
7: 我哎，什么到了？
0: 时间到了。
7: 对，第一个字
0: 十，
7: 第二个字是这样，我们要怎么样？

0: 好，我们今天的礼盒是万事如意，是一个。
1: 总台文创礼盒为你们送上，
2: 我们再送上一个成语，你们就在下风，
3: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
4: 送给你们，你们今天
5: 谢谢。
6: 看着别人拿礼盒的感觉，心情好好啊！我发现了，其实就是搭档有问题。
7: 你看他当时就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表情，他根本没有听明白。然后他一直嘲笑我，然后他一直打压我。
8: 他也说了，别说，
9: 竟然被
10: 可难了。
11: 裁判觉得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呀？
12: 我觉得其实，就是
13: 男队是郝笑，
14: 男队是打压我。
15: 可以说了，别说，
16: 男队是郝笑，
17: 男队是郝笑，
18: 男队是郝笑，
19: 女队是蓝心蕙质。
20: 哎呀，男队，
21: 那你说，
22: 男队是什么？吵吵闹闹，
23: 就是闹别扭了，好好看这样的节目。
24: 男队是再翁失马，焉知非福。
25: 看你们这样相处，我其实挺羡慕
0: 们老友记当中的成员了，
1: 好开心啊。
2: 对，其实我和谢楠老师的那个友情呢起始的比较早，最早呢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主持人，最后呢得到了第一次在晚会上合作的机会。我们
3: 合作过的
4: 鲁健老师，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反差感拉满。我最早跟他合作的时候之德高望重，
2: 现在是德不配位。
3: 鲁健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给人感觉有点疏离感的，是吧？
4: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专业上非常的强，然后可能不苟言笑，有距离感，
5: 对，很严肃。
4: 但是这次加入老友记的老友团之后，我觉得鲁健哥非常的可爱，
0: 对，
4: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审美的男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穿的衣服穿搭还是很讲究的。虽然我只来了一天，
3: 今天鲁健老师是咱们当中最专业最职业的，他还带了一件备用的衬衫带到了现场。
0: 对，
3: 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穿好了，就拿一件备用的衬衫对着说，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
6: 我当时就敬佩不已，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拿过一件备用的衣服到现场来，
4: 非常敬业。
0: 其实咱们搭档时间也挺长的。
2: 那咱们俩搭档，
0: 你先说鲁豫。
3: 对，他都不想，他都不屑提我。人家孟胜男说我们两个来个，人家咱们说说你吧。
4: 其实你俩就是相爱相杀。
2: 这个话我早说过多少遍，一笔写不出两个鲁字儿啊，对不对？你一看我们俩的那个状态，就能想到历史上很多的那种知音的那种。
3: 我们俩见面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客套，
6: 钟子期
3: 就不会说啊你又帅了，你又不会，
0: 很自然，
3: 基本上就是哎，上个月奖金你发多少钱？
5: 真的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跟男生聊天不一定会那么内心，
7: 因为他俩都是比较真实真诚大度包容的人，就跟他们俩我都主持过，我就发现确实两位在主持路上是我的前辈，就是从来都是不吝赐教。你像昨天晚上就是你回去之后我们又录到凌晨的那一场，
4: 对，
7: 就大家都很累。
4: 你们是录到早晨
7: 我是凌晨。
4: 对，
3: 我们俩一下车外面就是伴随
7: 朝阳已经
3: 欢迎我们的声音就到了，
4: 闻鸡起舞。
3: 我第一次来主持中秋晚会，然后呢我就是来孟胜男，我拉着你的手，当时我心想孟胜男应该是就感动啊，他扭过头来，鲁健，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5: 但是我发现那个鲁健哥哥给的是那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鼓励，就是我觉得跟鲁健哥一起搭档主持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心，而且他会因为真的是大前辈，然后你会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但他永远给你那个满满的正能量。
7: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改鲁健和他的朋友们。
4: 我觉得这次能变成一个秋晚的新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因为每年感觉到那个点儿，有月饼有朋友，你就得打开电视剧，就得看总台的秋晚，才觉得这个节它过得很完整。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从电视外面走到秋晚当中来，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回到自己家乡，回到安徽，所以感觉这个中秋特别的圆满。昨天我们三个人在荷花那边在录嘛，我是第一次来，说实话还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说话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自带了一个音箱和调音台在边上，
5: 是的，
4: 你觉得自己要追赶，会有那种，
3: 不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你第一次加入会有一点点
7: 忐忑。
4: 对，他就会看一下监视器，然后说，哎，现在你往这边坐一点，这样脸太侧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集体，这个老友团，他真的有

0: 伸开手再欢迎你加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录完之后，我就一下感觉跟大家的关系亲近了起来。还有昨天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是因为我们聊到说我们有没有合作
1: 才发现。
2: 对，我也看到了。
0: 昨天我们聊到一个细节，说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然后鲁豫哥就说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

0: 会帮你记住的，太温柔了。
1: 说同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大家都是很默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2: 这个职业的竞争一般都出现在电视剧里。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相互支持，一加一大于二。
3: 对，没错，你这点中的是实质。就像每次主持人大赛，我们也说，主持人的能力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合作性。
2: 没错，
3: 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表达的多么的完美，其实呢，有时候也要留一些空间。
2: 好的主持人是有一个特别能说的，旁边这个其实都知道，他只不过的对呀，是的，
4: 说的真好，哎呀，
2: 是不是？
1: 是，真的是这样。
5: 所以我们老友记一年才聚一次，太少了。我们能不能申请，比如三节都聚？
4: 三节，
5: 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要聚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友相聚不仅仅是互相见面而已，我觉得是那个心灵的充电。就是我们互相在彼此在工作上面拼命了，可能一整年，然后互相回来彼此充电一下。
3: 对，
2: 我觉得佩岑点到了中国节日的内核。就是要聚在一起，团圆在一起。
3: 我们现在把中秋快过成七夕了，一年才能见一面。
1: 如果不能见面也没关系，天上有月亮，对不对？望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朋友、亲人，对啊，一起思念着对方。
3: 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就是。人生中最美的真，
2: 你们都不会唱，
3: 就是那些往日时光。
4: 大家说他唱去哦，
1: 好朋友们，
2: 来，您继续唱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来淮南总要喝碗牛肉汤吧，一起感受人间烟火。哎，这家生意不错，前面这家。
7: 上我一家。
6: 是我。你们也在这儿买牛肉汤是吧？
8: 对，我们俩就是本地人。
6: 本地人啊。
8: 对，在杭州上学嘛，上放假回来都吃。
4: 哎，他们家给的肉很多，
6: 料多，
4: 对，
6: 实在是吧？大碗15，23顺，这牛肉看着确实挺多的。哇，这个烧饼感觉好有食欲啊！
9: 特别香，
6: 是吧？很香的。这个烧饼就是专门配牛肉汤吃的，是吗？
9: 是的。
6: 哦，跟上海的大饼很像。哎呦，我能买个饼吗？但你们在排队，我得排到后面去。啊，不用，大哥给我买饼了，那得赶紧把钱给大哥。谢谢大哥。这个一路问下来啊，我觉得每一家味道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喝的淮南牛肉汤。
10: 你好，
6: 您好，
10: 欢迎三位爷光临本店。
6: 你好，
10: 那个体验店长一职，
6: 我这从来没做过店长，所以待会儿您可以多指教。
10: 好的，那我来这边给你介绍一下。
6: 好呀，
10: 这边是我们的出餐区，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这边是餐厅。
6: 淮南牛肉汤一日店长现在正式上岗。
11: 亮哥好。
12: 怎么这么熟悉啊？
11: 我是今天店长。哎
12: 呦，我以为我们要在网球场上相见，没想到在牛肉汤里面的相见了。我跟你说，我也是来应聘店长的。
6: 是吗？我已经占了先机。
12: 你已经是老板娘的感觉了。
6: 咱们公平那个比试一下，咱们跟着师傅学一下。
12: 太好了，带领我们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店长？

0: 哎，你看这，这就是备餐区域，它就是所有牛肉汤里面要加的料。哇，红薯粉，千张，豆饼，牛肉，对，每个就都加点就行。这个你猜猜是？
1: 花生米？
0: 不是，你猜？
2: 牛油做的。
0: 这个是绿豆圆儿，很香。它也是放在那个牛肉汤里面，
3: 是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偏脆脆的那种。
0: 你到时候吃你就知道了，很意外的口感。
1: 哎，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0: 这绝对是叫。抓点
4: 我这儿的话可能叫亏本了。哎，
5: 没事，
2: 我抓这个会抓很多。
0: 抓点
5: 可以，
0: 没事吧？咱家店这个号分小中大，抓多了咱有亏本，
2: 亏本了。
0: 抓少人客人不高兴。
2: 哦，对，
0: 对，所以得自己量着点。
2: 好，那我给自己抓个大份。
0: 大份，我抓个中份吧。
2: 哎，这个上面是大份的肉量吗？
0: 这不是大份，这大份
5: 少了，少了，
0: 少了，
1: 还要多呀？
0: 那当然，
1: 还可以多加一点。
0: 那当然了，可以再来点，再来点大份，大份，再来点。
1: 我。

0: 这都三分之一了，不够，再来点儿。这充分的量吧，大份差不多吧。啊，大份。好多，因为这个底是这样下沉进去的。完了，我做不了店长了，我这吞口水了，这。你看啊，还真是它转过来，
1: 转一转，
0: 是吧？你是逆时针的，然后里面是顺时针的转。 是吧？你用顺时针转，它有逆时针。
2: 哎，
1: 你看，反向的，
0: 这样味道汤的味道才可以更好的入到这个食材里面去。你看，这叫翻滚。刚才叫旋转，现在叫翻滚。你别出去了，你回来。
2: 它就是成熟啊。
1: 行了，可以了。
0: 好，
2: 上网还行了。
1: 好，好汤，好料。
0: 好，然后
1: 豆豆圆来一个，
0: 这个烫一会儿就行。
1: 好了，
2: 可以了。
0: 加汤，
1: 加汤，加香菜，
0: 行了。我来一个适中的吧。哦，红白相间。哎，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浇上去，你看，我们也有手法。
1: 浇的好，
0: 对吧？
1: 浇的非常的均匀，
0: 比你早到半小时的优势就只是。
1: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你看，均匀。
1: 要不然你先当店长呢，我这吃到肯定是技术，肯定就差那么一点。
2: 就
0: 不一样。
1: 可以，你这个，你这个比较。
2: 吓死我了！
0: 吓死我了！
2: 跳起来了啊！
0: 挺好，挺好，挺好。
1: 我来自己烫一下，
2: 对，哎，小雪再掂一下，掂，哎，怎么掂呢？是，哎，这样，哦哦，这样掂哈，哦，这掂也是个技术嘞，对，
1: 好了，然后呢就先到了这儿哈，
2: 到碗来的，
1: 哇，
2: 来来来，
1: 这
0: 最后的点缀，
1: 哎，
0: 完美。
3: 带着我们给大家上碗，
4: 上菜，上汤。
3: 这是你们点的吗？哎，对，你们点的有三份儿。
4: 我们点了三。
3: 你是四川的啊？
4: 哎，我重庆的。
3: 我的重庆，我给你说，我昨天才从重庆过来，我开了个。
4: 哎，我都是，我看的昨天。你在这儿是来耍的吗？还是？
3: 不是，我在这儿上班，好，主要是我们老公睡在这里的。
4: 哦，你是老公啊？对对对对。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呦，老谢好，你是重庆的啊？
4: 我不是，我是本地的，我是一名胖哥。每天有时候夜班。 出京过之后就喜欢搞一碗热腾腾的牛肉，
3: 北京，
4: 我们有8毛钱一碗，到现在的9块一碗。过去的牛肉汤就是这么一点牛肉跟牛杂，以后的话呢加上了粉丝、千张、豆饼，
3: 多加了几十年的一碗牛肉，
4: 哎，再放你香菜，实在吃。
3: 几十年的一碗牛肉，
4: 我们吃了40年了。
3: 就这个样子哈，哎，这个样子他们都没有筷子，怎么吃呢？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新的店长，刚才王忘记给谢老师拿筷子，一直在那。好嘞，好嘞，
5: 谢谢，好，谢谢，开心啊。哦，嗨，嗨，Thank
6: you.
5: This is your soup.
6: This is for you.
5: It looks so delicious.
6: And these small portions for the kids.
5: Thank you.
6: Be careful, it's hot. It's really hot.
5: Be careful, watch out.
7: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5: Thank you very much. Ooh, delicious. Oh, they love it.
6: Wow,
5: yummy.
3: 是不是 yummy yummy？
6: Thank you very much.
5: You're welcome.
6: Thank you.
3: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坐下来品尝品尝。
6: 对，
3: 我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了，真的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一口，然后专门到这里来吃。
6: 啊，真的会有，真的会有。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为了这一口汤，以后会来这儿。这汤底真的不一样哈。
3: 你提前的就去那些什么街道啊，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
6: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了他们这边有打卡的几家比较有名的店，还比较集中。
3: 那肯定很好吃吧？
6: 你想象一下，就是店就在街口，
3: 烟火气那种哈。
6: 啊，烟火气。然后它一大锅，就是这个大锅就在门口摆着，而且那个香味儿从那个巷口，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一家排长队的，这边又有一家排长队的，两个味道一起飘过来，哇，我觉得那个巷口真的。
3: 没有人躲得过去，
6: 哇！哎，那你有没有问他咱们淮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啊？有没有这种说法呀？千店千味儿，就是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的味道。
3: 嗯，
6: 那如果要真的问一个当地人啊，你觉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
3: 嗯，你去啊？
6: 我觉得他可能给的回答就是我家楼下那一家。 话说我们俩其实认识好多年，
3: 对呀，打球都有十几年了。最早看到你从这个06年到现在20年，你看，
6: 哇塞，
3: 就是见到你20年了，你还在练多球，我觉得还能想象你那个练多球的时候，哇，出一身大汗的时候，
6: 那个确实。我虽然这几年没再练了，但球拍还在。

0: 我还做了一个传承，我把这个运动介绍给很多朋友。
1: 那你这样说不是跟曲颖一样的？我推荐他去打网球，他现在你看，
0: 现在
1: 还是网坛的这个西班牙人，这个是吧？你知道的，
0: 颖姐应该是打上瘾，毕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对吧？这样一个活动，来来来，咱们
1: 对呀、啊，
0: 咱们来碰一个勺子吧。
1: 来碰勺，
0: 碰个勺子，碰个勺子，来，这么多年，以球会友。
1: 对对对对，
0: 咱俩都是以球会友。嗯，正宗以球会友结识的啊，熟
1: 对啊。你说今天吃了一碗这么美好的这个牛肉汤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秋晚咱们能够在这里相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我们俩之间的第一个舞台，
0: 对，合作的舞台，真正的音乐合作，
1: 对，音乐合作，而且是一个唱一首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0: 蛮重要的作品。今年这个舞台啊，真的还是很宏大哈、哎，
1: 非常非常宏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飘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沙吗？啊，
0: 那个回望历史的感觉。
1: 对，他们
0: 过着雪山，
1: 过着草地，
0: 对，
1: 两个这种，两个这个山
0: 山峰顶端相见。
1: 对对，顶端相见的时候，
0: 互相遥望。
1: 但我看你站的那个位置还有点高哈、
0: 啊。啊，我那个脚底
1: 比我还高，对对对，
0: 我都不敢动。
1: 我看你好像挪45度都是那种。
0: 故作镇定，可以可以。
1: 嗯，像去年
0: 咱们擦身而过了。
1: 我在德阳那天下了大雨，对， oh. 然后我跟韩雪唱歌，然后唱了《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一路平羌江水流。啊，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其实很美好的，
0: 没有那种
1: 诗，
0: 这个
1: 就是里边的诗
0: 画意啊。
1: 对对对，
0: 我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分会场，嗯，我在三星堆博物馆啊。然后我的搭子是个机器人，钢铁哥们儿可逗了，对，还跟我一块拍短视频，就是挺可爱啊。他会做很多规定动作，他冷不丁还会吓我一跳。我有一年在悉尼分会场，就是中秋的悉尼分会场，也是，哇，那个在游轮上面，嗯，然后那个游轮是开到海当中的，唱一句。挪到船这边来，唱那一句，咕咕咕咕咕。
1: 本来是这样的，结果没对了。
0: 单色老师们配合我们，大家都在走。然后那个摄像大哥，那个扛的摄像机
1: 也是在
0: 这样，
1: 找平衡在里面的时候。
0: 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每个人在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静止的。
1: 也是。大家都在往左边，其实拍出来看着你一动不动的。
0: 对，但现场就很滑稽。
1: 那肯定啊，肯定。
0: 对，
1: 能够感受到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录制生活。
0: 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的舞台，对。来来来来，再碰个汤，来碰个汤。
1: 来又碰汤了，
0: 恭喜演唱会顺利进行。
2: 谢谢谢谢。

0: 长，我们是两位新舰长，我是尚文杰，
1: 我是王铮亮啊。我们呢，看到没有，今天作为舰长就要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
2: 看到了小尚手上拿的是什么的吗？
0: 牛肉汤卡。哎，
2: 免费的，要准备送给大家，你们要不要？
3: 要。
2: 好，那要的话，那可有点小难度。
0: 需要唱出这样一首歌，听见月亮的月子就可
2: 以立马送卡，
0: 拿一张卡。哎，
4: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2: 好，
0: 谢谢谢谢。
2: 月亮之上啊，
0: 还有吗？
2: 咱们你们两位要二重唱吗？还是有什么选择？哪首歌？
5: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哦，好经典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唱，好不好？

0: 这个店长的任务也是圆满的结束了啊！再次的谢谢大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淮南寿县的寿州古城，这次呢受到了这个秋晚老友记的邀请，要和我的旅游搭子一起打卡这座古城，猜猜我的搭子是谁呢？
1: 是谁呢？那是谁呢？原来是老白白。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逛吃逛吃，
0: 没错，
1: 然后去寻找寿州美食三件套。哎呦，出发吧！
0: 那我们先从古城开始呗。
1: 没问题，
0: 把古城先打卡一下。
1: OK， 出发。
0: 这满满历史的痕迹啊！你知道这啥吗？
2: 这是你给我讲吧。我猜啊，
0: 你猜，车辙。
1: 没错，
0: 那是独轮车。
1: 猜得太准了，
0: 那独轮车这么推推推推推就从这儿过。
1: 古车不就是车走中间，人在两边吗？
0: 没错，
1: 对吧？
0: 你看这写的啥？
1: 这写的什么呢？哦，这写的是许都统造。
0: 你能看懂？
1: 他不写的吗？写的清清楚楚的。哦，
0: 你看都写了。
1: 对对对，
0: 多么结实啊！这么多年了。
1: 是，
0: 不得了，古人的智慧。
1: 上千年了。
3: 摸长寿。
0: 再摸一下，再摸一下。
1: 摸一下长寿。今晚你挂这儿吧，今晚把你挂这儿睡一晚。
0: 我们先吃啥呀？
1: 第一件美食吃的就是寿州大救驾。
0: 我要这个老传统。那我要一个。
1: 再来个榴莲。
0: 这个呢？
1: 榴莲大救驾，
0: 老味儿腥味儿都要尝。
1: 非常美味。
0: 二十四节气馆。
1: 来，
0: 这是什么？
1: 哦，
0: 它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你，
1: 不同的
0: 春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
1: 动植物，你比如说立夏的时候，蚯蚓就出来了，你猜猜看，蚯蚓，嘿嘿嘿，来开耕，你拆房子呢，摸好运，好运，
0: 是的，
1: 哎呀，光吃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吗？
0: 我光吃的挺好的呀，我现在已经饱了，对吧？这个才是那个啊，我们三套件里面的。
1: 三件套，怎么三套件？我三套车呢？三套件。
0: 那个牛肉汤，
1: 没错。
0: 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牛肉汤，好吧？
1: 我这碗也给你。
0: 谢谢你的，
1: 别客气。
0: 哎呀，我俩
1: 聊那个
0: 是吧？
1: 这么多年了是吧？
0: 都给你，是不安分人走啊！时间过得很快，对，
1: 因为我们认识都十几年了，13年，对啊，我刚出道就认识你了，对吧？你看你现在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头发是齐刘海，然后那个时候你戴的眼镜框永远都是黑的，粗犷的，
0: 黑框眼镜，
1: 现在已经是霸道总裁眼镜框了，
0: 我感觉你没变化。
1: 我吗？嗯，我觉得我比那时候帅啊。
0: 你们家中秋节有什么习俗吗？
1: 我小时候记忆就是

0: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
1: 小时候看中秋晚会？
0: 对啊，当时厂子里面自己做的晚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四川嘛，四川，我们家的话比较习惯就是逢年过节有喜庆的事儿，就吃顿火锅。
1: 中秋节吃火锅？
0: 对，反正我们家
1: 只要是节日就吃火锅。
0: 大差不差。然后呢，就是要回老家。然后兄弟姐妹们、家人们都在一起，唠唠嗑，打打牌，吃吃月饼，吃吃火锅。
1: 小时候就是在家吃完饭，反正跟家人们一起吃饭嘛。吃完饭之后，每个小朋友就会，那会儿还小学，就会有那个灯笼，你知道吗？那花灯的那个。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不同的灯笼，然后就会围在一起，然后把每个人自己家里面带来的月饼，然后就大家一起分着尝一尝味道，然后我们就在那看月亮。
0: 而且我觉得，像过节团圆，应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对吧？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
0: 就是东奔西走，到处跑。
1: 就比如说节日，可能是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待在家人身边。
0: 所以是的，
1: 平时呢就可以多点时间，就
0: 平时多陪陪，多聊聊，
1: 是的，
0: 对吧？哎，我非常可惜，有一期就那个月旅，有一期回你老家，那期我不在，我就太可惜了。
1: 是是是，
0: 我太想去你老家看看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你和外婆，
1: 因为外婆不是我之前跟你说也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就经常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反正我只要在家，我每天都要去陪外婆，然后她每天都会问我你今年多少岁了，每天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每一天都会跟他说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在哪个城市，我在做什么，然后他会问我单位在哪儿，哪个单位的，然后我每天都会跟他再说一遍。就一开始我好像觉得接受不了，就外婆为什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他一天一天老去，那他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0: 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我爱你，
3: 我更爱你。
4: 三夏秋冬，轻轻地过。
1: 哎，不行了，看不着。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爱跟最重要的人去表达说出来。
1: 一晃眼，小朋友都一岁了啊！
0: 一天不见，一天一个变，而且每天只想快点回家，就这种感觉，生怕错过了他成长的一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的一天。上次月满九州，我还唱那个《星星海》，
1: 我听了，
0: 那个不就写给我女儿的吗？
1: 真好，我看前面后面都有女儿的声音啊，
0: 中间也有。整个夜晚。
1: 确实很幸福，从歌里就能听了。那你中秋晚会唱什么歌？
0: 中秋晚会我这次跟胡德夫老师，
1: 胡老师
0: 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
1: 我跟他合作过，
0: 对，唱那个《乡愁四韵》。那个海棠红啊，海棠红，
1: 听过，
0: 倒一眼的海棠红，就这首。
1: 我是跟海璐姐一起唱的，
0: 海璐姐
1: 叫一首歌叫归
0: 归，
1: 对，
0: 归来的归，
1: 归来的归。
0: 哦，中秋很大，
1: 就是跟归乡嘛，就好比说回到家乡的那个感觉。
0: 归来，
1: 但忘不掉故乡情，谁眼里闪琉璃？然后纵情戏温酒里，谁并肩饮思齐？饮思齐。
0: 你来过中秋几次？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来秋晚啊？想一下，应该这次是第四次了。
0: 第四次了，我应该是第一次来。
1: 啊，你之前没来过吗？
0: 没来过。前辈你好，传授点经验。有啥子经验？过来。
1: 先把嘴做丹麦了。
0: 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1: 哎，就是开心，享受舞台。
0: 开心享受舞台。
1: 对啊。
5: 恭喜两位打卡成功，任务圆满完成。
0: 太好了。
5: 那我们庆祝一下。
0: 怎么庆祝？
5: 让我们用音乐

0: 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嗨，大家好啊！
2: 你们在那干嘛呢？
3: 对呀，大
1: 师傅，记得歌词吗？试一下啊！要跟我呼应啊！知否？
2: 来，三二一，知否？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

0: 开始了。嗯，零珍惜吗？哎，咱们今天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哎，我看你没少瘦啊。
0: 行吧，跟你上次咱俩差不多吧。
2: 上次
0: 咱俩开那个
2: 五一的时候，
0: 对，
2: 五一晚会，这次又是央视的
0: 中秋晚会，
2: 哎呀，
0: 咱俩这行，咱俩正经这个节都在一起过上了。
2: 对，待会儿咱们好像还得吃个什么豆腐宴呀，啊，什么？
0: 那挺
2: 啊，我挺期待，
0: 我也挺期待。
2: 我说豆腐能做出那么多哈，
0: 我可爱吃豆腐。
3: 600米后，在红绿灯左转，
2: 这东西
3: 前方有侧后拍照，慢点开啊！
2: 咱们
3: 交不起
2: 干啥？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得去。
0: 我的导航吗？
3: 600米内，
2: 是不是？
3: 您已偏航。
2: 哎，师傅，你为啥用雪琴这个导航呢？
0: 哎呀，谢谢。
2: 喜欢李雪琴啊？
0: 谢谢您。
2: 但是咱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
0: 谢谢。
2: 你这不是预埋的吗？我早就知道了，肯定的。
0: 我不知道，没看那个，我演可演不出来。
3: 到达目的地附近，
0: 到达了，
2: 先保存。
3: 本次导航结束，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0: 真棒。你好
2: ，挺不好意思，挺不好意思，
0: 谢，太谢谢
4: 啊！哎，
0: 这，谢谢。
5: 师傅为什么会用雪琴老师的声音做导航？
4: 我觉得特别轻松，在于正常导航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充实。
0: 谢谢。
2: 哎，你好！
6: 我姓陶，
0: 陶哥，
6: 今天请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淮南豆腐宴的文化。
0: 行，
6: 两位请这边来。
2: 哎，好。哇哦！
6: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的豆腐宴，菜品，
0: 来与大家。是豆腐做的。
6: 对，百鸟归巢、鸡汤菊花盅、清汤白玉饺。
0: 大厨子也是豆腐，
6: 这是春蚕，我们用的豆腐，然后里面参加了一些肉类，这个是
0: 辣子豆腐，仿辣子鸡的那种辣子豆腐，
6: 这是玉带丰年，
2: 玉带
0: 丰年。

0: 这个
1: 油豆皮儿，
2: 一帆风顺
3: 啊，一帆啊，
1: 一帆风顺
2: 啊，对，
1: 这是我唯一能认出清楚认出原材料
3: 原料。嗯，那个师傅能不能教我们做点什么豆腐的？
2: 没问题，
3: 是不是？
1: 这个
2: 豆腐饺
3: 和饺子可以，可以，开始
1: 来，
3: 好，
2: 好，我们先片豆腐。
1: 完了，我这豆腐都碎了。
3: 行，我这上面有点问题，这中间是啥呀？
1: 裂开了，完了，完了。
3: 不是，那是因为豆腐，那不是我给你一个。你别上手，上手有点危险。这有点像咱
1: 这摊了。
3: 对，你说北方包饺子那个，两角对折。
2: 用力向下压。
3: 哦。哦，这样就行了是吧？
2: 对。
3: 哦，其实肉馅就把它给粘住了哈。
2: 对。
3: 哎，我这馅儿还……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拉倒了，我这个。
3: 其实只要给它稍微叠上点就行。怎么放到盘里？啊，不，
2: 风道崩粗了，我这个。
3: 是吧？啊，这是刚包出来一个。
2: 下一步呢，这就可以放在蒸汽里面，然后就可以食用了。
3: 有意思，有意思。
1: 这个咱们你做也做了，这个能不能吃点？
3: 走啊！
1: 我唯一擅长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这一步。
3: 走走，
1: 前面确实不擅长。
3: 走。来，你先尝尝这个。
4: 谢谢。
3: 嗯，百鸟归巢啊。
4: 太精致了，有点不舍得吃都。
3: 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小鸟？你尝尝这个豆腐。
4: 好吃，好吃。
3: 你尝尝这个豆腐，但这个小鸟我是头一回见。
4: 这里面我最常吃的就是这个。
3: 啊，对，这我也
4: 这
3: 我也常吃。
4: 照顾包豆腐，感觉你尝尝吧。这是不是咱俩第一次做一起吃？
3: 咱拍戏的时候一直吃吗？
4: 没有这么。
3: 没有这么放松吗？你看这不也都机器吗？
4: 不是，拍戏
3: 那
4: 在戏里吃。
3: 哎，对，
4: 咱俩没有一杯一吃过饭。
3: 有。
4: 没有。
3: 你看我把你灌醉了，那个年夜饭吗？
4: 没有饭，那只有糖、瓜子儿什么的。
3: 花生什么的。
4: 嗯。
3: 挺好玩的。
5: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6: 哎，你也倒上。
5: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6: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5: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6: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3: 那戏里真是那么多人啊，热热闹闹的，老师。
5: 嗯。
3: 天天都跟过节似的。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之前那几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这戏你是塑造了一特别完整的角色，
4: 嗯，之前都
3: 惊着我了，真惊着我，可好。
7: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任务
4: 啊，
7: 看看两位嘉宾谁可以说出更多以豆腐为制作原材料的菜品。
3: 哦，
4: 好，麻婆豆腐，
3: 鸡刨豆腐，你吃过吗？
4: 嗯，蟹粉豆腐，
3: 冻豆腐，
4: 冻豆腐可以，
3: 嗯，
4: 白菜炖豆腐。
3: 那说炖豆腐，那就好多啊。
4: 那你就不说嘛。
3: 大鹅也能炖豆腐。
4: 那鲶鱼也能炖豆腐。
3: 对呀、啊。
4: 铁锅炖里也能放豆腐。
3: 对啊，铁锅炖里放豆腐放得多。
4: 嗯。
3: 是吧？什么小鸡儿、排骨啊？
4: 那可不好放豆腐了。小鸡儿、排骨要放豆腐可就。
3: 排骨也可以放，可以放这种煎豆腐。
4: 鱼
3: 对鱼，千滚豆腐，万滚鱼哈。
4: 豆腐。
3: 豆腐。
4: 豆腐丸子。
3: 干豆腐。
4: 皮蛋豆腐，
3: 对，还有啥豆腐？
4: 哎呦，我想想，咱想想这个豆腐做的菜，我喜欢吃那个粤菜里面有一个那个炸的小豆腐块，那个外边特别酥，里面特别嫩，你肯定吃过。
3: 椒盐嫩豆腐。
4: 对。
3: 就是我原来真没考证过，说这个豆腐从哪儿来，原来就是从咱们淮南来。
4: 嗯。
3: 而且这个豆腐不光是在中国在吃，整个东亚地区，整个全世界都在吃豆腐。
4: 那都是从咱们这传出去的。
3: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豆腐吗？
4: 嗯，
3: 就是大家都得富啊，所以叫豆腐。
4: 都富，
3: 也叫豆腐。
4: 啊，这个寓意好。
3: 这叶爱花也跟师傅团圆了一下啊。
4: 舞蹈真，咱现在是个组合了。
3: 组合，师徒组合。
4: 感谢好的师傅。
3: 嗯，
4: 咱俩还能再拍吗？你说。
3: 啊，一直拍下去。
4: 咱俩还演那个师
3: 徒。对。
4: 就是网络追踪那种，
3: 对，
4: 你一老警察，完我是你徒弟，但我是掌握这个
3: 对
4: 新技术的，
3: 对，你看咱俩还可以在一块唱歌，是不是？
4: 对，咱俩还能唱，
3: 咱俩还可以一块做
4: 活挺多，
3: 做综艺。你这次。

0: 这个参加这个秋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1: 特别准备是昨晚没怎么吃饭。
0: 哦，为什么呀？
1: 第一就是怕肿。哦。第二就是吃多了它这不是勒吗？
0: 啊，礼服是吧？
1: 你准备了？你有啥特别准备啊？
0: 也没有，就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圆圆的像个小月亮似的那个小胸针儿。对，正好。来，节日快乐！
2: 嗨，大家好，
3: 我是立琴，
4: 我是田宇。
3: 我们俩现在在总台中秋晚会的现场。
4: 我们这首歌是今年我跟雪琴还有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拍的
3: 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
4: 对。
5: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邓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毁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袍袍黄土兮埋入中国。

0: 是一切去通我生命，烈烈生命兮，急如中昏。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朝日月，亦不云天。
1: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宣战，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璧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

0: 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4号，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3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2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5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

人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

0: 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日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2: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日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日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日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日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日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日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日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当地时间4日，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0: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九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二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基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 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 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1/4的美国人担心AI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 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们先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持续高位。
1: 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 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 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 296.86万次， 日均98.95万次， 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 48.41%。 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 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 4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 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 水路方面，4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 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 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眼，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五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0,000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 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话乡情。 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3: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

0: 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1: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2: 近期，中国驻伊朗使馆、驻阿巴斯总领馆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等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等300余人出席。丛培武大使在致辞中重点宣介中国巨大发展成就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表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始终致力于全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注入正能量。9月27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主题为扬和平合作之帆，起繁荣发展之航。阿曼政府代表商工大臣安瓦尔、国家委员会和协商会议委员、各部委高级官员、各界友人、各国驻阿使节、华侨、华人及中企代表等约500人出席。现场还举办了阿曼艺术家眼中的中国画展和中国阿曼学生书信交流计划颁奖仪式。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3: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4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

0: 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近日，第二届全球中文教师大赛总决赛在湖北武汉落幕。本届大赛吸引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多名中文教师参赛。大赛通过多环节较量，不仅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国际中文教师，还沉淀了一批将课堂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教学方案，满足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实际需求。2026亚太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国区香港公开赛4号开赛，赛事汇聚来自全国51个城市及地区的近1000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创意发明、计算思维、机器人3大赛道，优胜队伍将晋级新加坡亚太决赛以及英国牛津国际总决赛。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10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 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8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3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8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山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典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

0: 这个讨论啊。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啊，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啊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啊，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啊，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啊，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啊，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啊，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啊，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辉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识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说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 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四月份，这个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

0: 方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要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它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它打的是一个组合拳，它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它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寺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2: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嗯，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0: 那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礁，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种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

0: 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扰苗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3: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0: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

0: 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到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四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第四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3: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7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1/3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M06、M03 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5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0: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6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就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的时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的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在中国，今天开始广泛的雨水消退，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而且这种晴朗会持续数日，天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再来看一下气温，接下来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回升，但是在南方，今天的气温将会来到近期的谷底。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昆明是18度，秋凉十足。不过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范围会，大范围的扩张。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济南有29度，午后有些许炎热了。在欧洲，北欧到俄罗斯一带是降水降温，局部地方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较为舒适。而在北美洲，总体是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不过在美国南部，炎热也会有所发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莫斯科阴，8到14度，柏林晴转阴，9到19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阴转多云，12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迪拜晴，30到36度。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4: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5: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6: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3: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娜。来自捷克的斯娜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 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娜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儿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哎，我突然就软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那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 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žívala svůj sen.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 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 pana Husáka z 80. let v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yjde.
2: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

0: 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1: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2: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1: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2: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0: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曾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3: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4: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掰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奔征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0: 哎呀，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呢，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哦，
4: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5: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0: 咱们看看
5: 啊，你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0: 好像是
5: 真的，
1: 扎手不茬扎手。
3: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4: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的。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3: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哎，
4: 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3: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4: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家。

0: 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0: 哎，据说今天有，
1: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有请。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3: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这是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3: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嗯，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你先别很高兴的，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3: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3: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3: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
3: 哎，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3: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吧，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谢谢各位。
0: 就是那个嬉皮包子铺。
3: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停。安仁良
0: 叫什么来着？
3: 嘻哈包袱铺。
0: 你人
3: 高小攀。
0: 高小攀，好，
3: 对了，
0: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语言学家。
3: 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呢？
3: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
3: 哎，
0: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
3: 嗯，
0: 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0: 没错，
3: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0: 没问题。
3: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来啊，来。
0: 好，从哪儿来？
3: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0: 啊，
3: 你
0: 叫安仁良。
3: 安仁良，
0: 一个加拿大人。
3: 哎，我
0: 不远万里来的。
3: 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0: 良啊，
3: 良
0: 就良。
3: 字字成语啊。
0: 良辰美景，
3: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0: 景色万千。
3: 哎，不错。千，
0: 千里跳一。
3: 一。
0: 一团和气，
3: 气，
0: 气宇轩昂，
3: 昂，
0: 昂首阔步，
3: 步，
0: 不胜枚举，
3: 举，
0: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嬉皮包子铺的高小攀。
3: 你就别捣乱了，
1: 这哪是嬉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3: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0: 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你们，
3: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1: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3: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

0: 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1: 您过奖，您过奖。
2: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1: 谢谢，
2: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2: 来，有请他。
4: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2: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6: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妈，好香哎！
8: 有秘诀吧？
9: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0: 实在是香。
11: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只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2: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5: 不可能。
2: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5: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2: 更有大的梦想，
1: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5: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

0: 更好。对，
1: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1: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坐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嗯，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

0: 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找接口。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管得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上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0: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0: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0: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0: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自我。
1: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的，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1: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4: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2: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

0: 我们今天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9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
1: 他27岁来到中国， 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 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 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 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2: 呀， 哈比比， 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 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 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好剑，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撞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

我出去，不知道他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江苏如东，欢迎您。
1: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粤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视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视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粤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即停即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

0: 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越海杀气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啊这种一箱五弹的啊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啊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啊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香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香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香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0: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香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香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远香火呢，它是远程相式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式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香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香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香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香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香火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0: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3: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香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

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枪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枪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

0: 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江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江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江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
2: 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2: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4: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

0: 而且呢，他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潜出这个侦察目标，还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要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2: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四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

0: 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查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它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了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

0: 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1: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异邻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独，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2: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3: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市早苗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1: 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
4: 高市早苗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1: 事实上，

0: 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2/3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1: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0: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合流。
1: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0: 右翼势力的合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2/3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3/2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3: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4: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0: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0: 人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啊，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1: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2: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1: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3: 开始是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2: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3: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再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3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3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

0: 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1: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0: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2: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0: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3: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0: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3: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的铺开。
0: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4: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的，日本在

0: 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2: 八月三十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九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一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实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八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3: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4: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2: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5: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确实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他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2: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4: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2: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3: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器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

0: 仍因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1: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2: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1: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3: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4: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新鲜。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假日出行方面，昨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2: 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四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0: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
2: 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号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

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
1: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2: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咯。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据皇岗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也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假期前期，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4: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3: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5: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

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

0: 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
0: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勒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赋予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2: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日本冲绳县纳帕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2: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

0: 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2: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3: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4: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5: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い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ひどい。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四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6: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 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0: 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四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四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细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陕西隐汉济渭2期引水工程南干线黄五隧洞掘进顺利突破9000米，标志着该标段施工取得阶段性胜利。该工程隧洞主动设计开挖支护长度为10827米，目前开挖支护已完成83%，预计2027年3月完成整个隧洞的开挖支护。记者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据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
3: 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点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扫描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 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侵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你好，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8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
2: 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3: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三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 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穆原忍官方长官8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3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 小野寺五典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 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 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寺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 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像。 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
1: 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

0: 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但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者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会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是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个高斯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它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它打的是一个组合拳，它不仅仅是盯着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它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0: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一次的小野四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2: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

0: 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他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他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礁，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早苗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

0: 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2: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 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3: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到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要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0: 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四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2: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七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0,000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M06、M03 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五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3: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频繁影响之下的北半球秋意正浓。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今天开始广泛的雨水消退，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而且这种晴朗会持续数日，天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再来看一下气温，接下来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回升，但是在南方今天的气温将会来到近期的谷底，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昆明是18度，秋凉十足。不过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范围会大范围的扩张。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济南有29度，午后有些许炎热了。在欧洲，北欧到俄罗斯一带是降水降温，局部地方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较为舒适。而在北美洲总体是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不过在美国南部炎热也会有所发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莫斯科阴，8到14度，柏林晴转阴，9到19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阴转多云，12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迪拜晴，30到36度。